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5: 冬天，笨花村通往县城的黄土道沟常常被冰雪覆盖，笨花村里也常常堆积着成行的雪堆。当中午的太阳把温暖送入笨花，路上的冰雪暂时融化的时候，雪水的涓涓细流就顺着车辙汇入那条黄土道沟，人和车把道沟践踏成一片泥泞，牲口和人在泥泞里扒扯着前进。夜晚寒冷降临了，泥泞又被冻结起来，等待着白天的再次融化，如此反复直到春天。春天了，冰雪和泥泞再也无力结起，那时候由孝河呼啸而来的东南风，由呼沱河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就会把干涸的泥团刮成悬浮的尘土。当壮烈的狂风呼啸而来的时候，黄土便被卷上天空，一时间黄土盘旋升腾，弥漫起天日，道沟以上会升起一条黄色的巨龙，巨龙吼叫着奔向笨花，笨花历史被黄土吞没。黄土在笨花是无孔不入的，透过破损的窗棂，不严实的门楣，矮矬的残垣断壁，扑进人们家中。人若在街里行走，黄土就会把你推挡得寸步难行，就连你的嘴里也会被灌。他先是一封又一封地给向文成写信，诉说着他的耳濡目染和他不平静的心情。身在笨花的向文成也把一封封书信寄往北京，像甘子明倾诉赵州一般人对这场运动的热望。再后来，向文成竟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和童家清算那40亩官地的事。他写道，近日既然北京之事态发展给了国人以希望，解决笨花事想也为时不

0: 原意，但最终事在人为。人为，莫非此事要落到你我之辈肩上？向文成用了个问号结束此信，其实是对甘子明的试探。谁知道甘子明读信之后，却立刻决定放弃北京的学业，毅然回到了奔花。不久，在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带领下，奔花一班村人就将童法年告上了公堂。甘子明凭借他学来的法律专业，将状纸写得情绪激昂，字字珠玑。他写道：现吴国帝制结束，共和兴起，共和莫过于阳公一私，然在我奔花，公被私侵吞践踏由来已久。我祖上为兴办教育集资购置的孝田四十亩，常年被同姓无理据为己有，村民早有收回之意，但投诉无门。今共和已现，新文化运动又如火如荼，想正是我奔花村民收回官地的大好时机。收回官地也是奔花300余户、2500余丁口的共同心愿。官地不收回，我奔花村一切进步事业举步艰难，万望县署朱大人明察公断。然而甘子明书写的状纸呈上之后，却如同石沉大海。原来这个时候的赵州政府阴差阳错的已经辗转落入了禁军阎锡山之手。阎政权考虑的只是维护禁军在河北的既得利益，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奔花之区区小事，于是官司就被搁置下来。向文成和甘子明一不做二不休，又递上了第二次第三次状纸。奔花一般村民也群情激愤，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团，久住城内，每天到县署静坐，等待县长升堂审案。这一干人借住在向家的利农粪场，每天起火做饭，一切花销都由向家支付。为此，向文成还曾经祈求母亲童爱解囊相助，童爱两次共拿出大洋200元。官司从炎热的夏季开始，直到春节将至，历时半年。到后来，还是向文成想起来，那一年父亲回奔花的时候，经石桥镇葛俊介绍，认识了一位叫做吴世甫的朋友。吴世甫曾在向家吃过向大人亲手烹制的葱油海参。此人现在赵州县署任城审。向文成便拜托父亲向喜给吴世甫写了一封信。吴世甫见信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场官司联系着向大人的公子。吴成审随即秘密会见了向文成、甘子明，对官司久拖不下做了解释。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

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向文成见甘子明顶着大风到世安堂来找他，就知道甘子明一定是有要事要说。两个人坐下聊了会儿天，话题就谈到了在保定二师上学的王光志。向文成没有见过王光志，但是他知道这个王光志跟保定二师学潮有关系。如今这个王光志约见甘子明，那一定是有大事。所以向文成静等着甘子明对他叙述王光志和他的约见，但是甘子明不说，他只说：“文成，我最愿意听你断事儿了，你猜猜。”这就叫朋友们打坐在世安堂，猜一猜甘子明腹内思想。咱们呢，也不用像唱做工似的来那么多莫不是。现在我只是想，以后洋学谁来当校长？甘子明听了向文成的话，把手里的烟袋往沙发上一放，惊讶地感叹道：“文成啊，你断事儿可断得真叫人瘆得慌。哎，你怎么连个判断过程都不用，张口就来呀？”向文成知道他已经把事情猜对了十之八九，反而沉默了下来。他那张很少严肃的脸也显出了严肃，一只手的大拇指神经质地用力摁住腮帮子，把腮帮子摁出一个坑。甘子明说：“既然你猜中了，我也不瞒你了，王光志啊，是北方特委派来的，他找我就两件事儿，一是打听春雷书店，二呢是跟我商量去十五中的事儿。原因啊，我想也不必和你多费口舌了，一句话吧，形势发展的需要。哎，我先得重点跟你说说这个春雷书店的事儿。”王光志说了，他说呀，向文成的春雷书店太红了，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说呀，你弄点复活、爱马一类的书还可以，可是像短裤党、少年漂泊者这样的书就不宜摆了。你得赶快告诉店伙计，把惹眼的书都从架上拿下来。看来啊，以后春雷书店会另有用场。这个春雷书店也是向家在县城经营的商业之一，书店盈利有限，但是经营着各种新书。向文成自任经理，但是并不直接坐镇经营，只掌握着禁书和经营方向。最近呢，借着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春雷书店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向文成也知道书店太红了，就说：“啊，行，等风一停我就进城，叫伙计把书都给撤下来了事。可是我想的还是你离开笨花以后的事儿。”“文成，我也想过县里的十五中和咱们的

0: 两级小学比，那当然十五中重要。现在那里热闹倒是热闹，可有点不可收拾了。学生为了建立伙食团跟校方闹闹还可以，推倒个城隍庙的泥胎也不算过分，可是要赶走校长，那就非同小可了。凡事都需要有人梳理引导，这就是王光志约见我的目的。我要是真走了，那咱们这洋学的校长就得你先兼起来了。即任的课对你也没什么，算术还算不到鸡兔同笼呢，那点国文呢你也不用备课就能应付。当然了，洋学也不能把你给拴住了，你还有石安堂，等到有了合适的校长，我就会给你推荐。甘子明和向文成的谈话已步入正题儿，气氛就显得有点沉闷。那些于国于民的大道理在他们俩之间用不着相互分析告诫，对于上级的新举措他们也用不着阻拦或者劝慰，这不过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只是在心里互道珍重。甘子明感觉到施安堂气氛的沉闷，又见向文成拇指顶在腮帮子上越陷越深，他就很想活跃一下气氛，就说：文成，刚才我在大风里还真看见瞎话了，瞎话倒是没说大风刮走碾盘的事儿，我看见他在大风里头勾勒着腰东抓西挠的，我就问他干什么，他说呀，大风刮走了他的帽子，后来他在村西口追上了他的帽子，拿起来一看，是西贝家榆树上的老个窝。向文成就说：呵，瞎画的帽子准是刮上了树，老公们没了窝就把瞎画的帽子当了窝。向文成立时就领会了甘子明讲这个笑话的用意，他振作了起来，积极地附和着甘子明。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童爱做了一个梦，是个夏日，他站在棉桃泛绿的花地里，有风吹来，那些小拳头大的沉甸甸的棉桃捶打着他的腿、他的腰和他的小肚子，他的小肚子顿时一阵麻酥酥的发热。他不敢轻举妄动，生怕稍一动弹，那美妙的感觉就会溜走。他就像定死在花地里一样在那儿站着。就在这个时候，远处走来了一个男人，是向喜。向喜身着戎装，怀里头抱着一个小闺女。那小闺女也许三岁，也许两岁，可是向喜他只走自己的路，生是看不见童爱的存在。向喜大步流星地在花地里穿行，童爱就大声地叫向喜，他用尽了力气，可是声音却是那么绵软微弱，那不像是叫喊，更像是一种焦虑的呻吟。向喜终于走到了童爱的跟前儿，猛然发现了童爱。童爱的突然出现让向喜有些惊慌，仿佛是因为他怀中的那个小人儿。只见向喜快速地把怀中的小孩交给了身边的甘运来。童爱这才看见，原来甘运来正跟在向喜的身后。甘运来接过向喜手中的小人儿，

躲闪着童爱的眼光，把那小人直往怀里头藏。这时候天突然阴了，闪电把花地闪得忽明忽暗。童爱很想看清楚甘运来怀里那个小人的模样，却始终没能看清。那个小人老是把脸往天上仰，天上一打闪，他就冲着闪电咯咯的笑。向喜和甘运来就冒着闪电，伴着小人的笑声，急急地往远处走去。童爱醒了，小人的笑声还响在他的耳边。醒来的童爱看窗户，窗纸还黑着，屋子里四周更是黑得可怕。一种恐惧和失落感霎时间笼罩起童爱，他开始研究起这个梦。为什么向喜一看见他，单把那个小人交给了甘运来呢？而甘运来为什么又把他东掖西藏呢？这怕是一种不吉祥的预兆吧。莫非除了二丫头，向喜身边又有了什么女人？童爱不愿再想下去了，她焦灼地翻着身，再也无法入睡，裸露着的胳膊磨蹭着她身上那条老棉花被窝。这被窝便是当年向喜带到军中又烧回来的那条。这些年童爱的衣服不断地更新着，唯独这条四蓬增老棉被他不更换，盖着它自己就觉得离向喜近了一些。那年在汉口遇上二丫头以后，他曾经下决心不再盖它了，但是天一凉下来，他就又不由自主地把这床被抱了出来。他亲近着这条老棉被，就像是坚守住了从前他和丈夫之间的那些恩爱。他坚守住了这条老棉被，就像是坚守住了丈夫。童爱是不相信梦的，欢喜的不欢喜的梦他做过不少，一旦睁开眼他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今天这个梦境却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过了一个时辰，又过了一个时辰，窗户纸已经发白了。童爱从炕上穿衣坐起，决心不再想梦中的事。谁知当他下地开始梳洗的时候，梦中那个小人的笑声又传了过来。童爱只觉得那小人是在笑他，是在提醒他，我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视而不见呢？我该叫你姨还是叫你娘啊？这个时候童爱仿佛听见那个小人真的叫了他一声娘，然后又扑回甘运来的怀里。童爱有些不能自制了，他奋力推开房门。其实推开房门并不值得用那么大的力气。他推开房门，站在廊下，刚刚升起的太阳正照在他的脸上，只把他照得有几分晕眩。他看看天，看看树，看看院子，后来又看见正在出入厨房的秀芝，便觉得哪儿都不顺眼。尤其是秀芝，怎么把怀里抱着的柴火里里拉拉地撒了一院子呢？过门都多少年了，怎么对向家的家风还是这么不在意呢？向家比淤城的家业大，可那也是老头子背井离乡拿命换来的。人命换来的家业，就该这样铺散吗？童爱拿脚跺着台阶走下廊子，他开始弯腰捡拾掉在地上的柴火。他左捡右捡，捡了一大把，掐着柴火奔向厨房。

他见秀芝正坐在灶坑前烧火，便把柴火哗啦一声拽在了秀芝的眼前。秀芝停下拉风箱的手，扭头看看童爱，就觉得童爱的脸拉得很长。秀芝心想，婆婆今天怎么给我捡起柴火来了？平日里她不趁手这种事儿啊。正在纳闷之间，童爱就开了口了。五辈娘，你可得记住，咱家的一草一木都容不得有人糟蹋，一根柴火棍子也是家产，你们不心疼，你娘心疼。童爱这一席话更让秀芝觉得事情蹊跷，但是秀芝从来不和童爱争执，她知道是自己刚才抱柴火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柴火撒在了当院，就赶紧说，娘，以后啊我仔细点就是了。边说边掀开锅盖搅粥，粥里正熬着小米粥，沸腾着的小米粥发着吭哧吭哧的声响，这声响标志着一种状态，锅里煎熬的是稠粥，不是稀粥。稀粥不是这声响，稀粥开起来是哗啦哗啦的。搅着锅的秀芝没想到这稠粥的翻腾又招来了童爱更大的不满。粥的稀稠当然关系着下锅米的多少，从前童爱对下锅米也是从不过问的，完全由秀芝一个人做主，婆媳二人也从来没有因为一碗粥的稀稠有过什么别扭。但是今天刚刚给秀芝捡回柴火的童爱又开始针对下锅米发表议论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锅前，透过蒸腾着的热气儿，终于彻底看清了秀芝正在熬着的的确是一锅稠粥，就说，五辈娘，你可是勤俭人家长大的闺女，听说恁家拿米下锅都是用生子凉了又凉的，怎么到了项家就变了样了？米是哪儿来的？地里种的。地哪儿来的？那是你公公要的。你公公怎么要得起地啊？那是拿命换的。你知道打一次龟山死多少人吗？你知道宜昌兵变有多少弟兄死在湖北孝感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枪子儿没让老头子送了命，那是老天爷有眼。秀芝一听童爱这番话，就知道这才是个开始，更激烈的言辞还在后边呢。她早就发现婆婆童爱近来添了一个爱絮叨的毛病，可是她自己觉得能够容忍婆婆，她觉得婆婆活得也不容易。许多时候秀芝对童爱的絮叨只当是没听见，勉强笑着说，此事啊不必伤心啊，依我看呢，咱娘絮叨的话越多，她絮叨的那事儿啊就越不大，真要遇到大事儿，他就不絮叨了。你可没见过他遇到大事儿什么样，我见过。那年我和娘从汉口回奔花，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娘一路无话，那才是遇上大事儿了呢。别看今天他说你下米多了，明天你要真的少下点米，他准该说你下米少了。不信你就试试。向文成的一番话使得秀芝止住了眼泪，她轻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了。向文成劝住了秀芝，自己却琢磨了起来。秀芝见向文成只想事儿不说话，就说，你不说话了

我怎么办呢？你赶紧去给娘盛粥去啊，那盛稠的还是盛稀的呀？这事儿得你自己拿主意了。秀芝走了，向文成接着琢磨。大凡睁开眼就没好气儿的人，都联系着晚上。晚上一个人的胡思乱想，一个人梦境的好坏，早晨都能带出来。而直觉告诉向文成，昨天晚上童爱准是做了一个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板车女孩》。
4: 小胖，妈烧了鸡肉，两只鸡腿都给你。
5: 我家小胖6岁了，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马。
4: 鸡大马啊！

0: 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总监制赵卫东、庄宝斌，总策划马碧玲、王秋，监制李秀磊、王云松，策划王丽、牛丽，导演邵军、王家仁、珍珍，编剧吕慧、徐然。
1: 我叫小凤，今年12岁。我还记得我6岁生日，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爸爸挤着我转圈儿。可是没多久，一切都变了。
2: 别追了啊，快点回家。

0: 小凤儿哭着追了两里地，摔得浑身是泥，他妈妈连头都没回。哎，
1: 走了好，自打我瘫了，屎啊尿啊都在床上，他伺候我大半年了，早该走，要不他这辈子也废了。
0: 我说不让你出远门，你非要去打工。哎，半夜上厕所从楼梯上摔下来，把脖子摔断了吧？工地上赔了50000，好歹把命给救回来了。可是
1: 都瘫了，还要命干啥？钱也花光了，没钱再治了，这个家都让我给毁了，他毁了！
0: 哎呦，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又喝多了吧？啊！哎呦，听这一地空瓶子，你说这一两块钱的便宜酒你就喝，这你说你。
1: 我不喝咋活，喝死了才好。
2: 爸爸，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给你吸管，你吸一口。哎呀，
1: 喝酒都要人喂，还得用吸管吸，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2: 爸爸，
0: 儿啊，别说啥死不死的啊，妈瞎了，妈就是摸着也能干点家务活，也能照应到你。
1: 我一个瘫子让一个瞎子老娘伺候，我还有脸活着吗？我整天想着怎么死，上吊我起不来，喝农药我动不了，脸上爬个苍蝇我都赶不走，这不跟死人一样吗？啊，让我死吧！
2: 爸，你别死，妈妈走了，我来当妈妈。妈妈给你翻身，我也给你翻身。妈妈给你做饭，我也给你做饭。
1: 你妈都干不下去，一个小孩子怎么行啊？
2: 我天天看妈妈伺候你，我会。我现在就给你翻身，妈妈说半天不给你翻身，你后背的肉就会烂掉。我不让爸爸的肉烂掉，我给你翻，
1: 你哪翻得动我呀？
2: 我手翻不动，我就用头顶，用头顶着你的背，
1: 慢点。

0: 翻过来了。啊！奶奶，你陪爸爸，我去做饭。
1: 别去，别去，我的心肝儿，你还没有灶台高呢。
0: 哎，我给你一块砖，我站上去。不行，不够高，再加一块砖。还是够不着，我再加一块砖头。够着了。哎呀，我给爸爸做饭，爸爸不能死，不能死。
1: 凤儿啊，等等，等等啊，那个。奶奶来帮你烧火，啊！等等。
0: 啊！烫死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手被锅烧烫着了。
1: 哎，我可怜的凤儿啊，这个家就全靠你了。你才六岁。
0: 爸，粥煮好了，还有青菜，我喂你。
2: 爸不吃，爸不想让你受罪，我饿死算了。
0: 爸，你不吃，我也不吃。
2: 你
0: 饿死，我也饿死，真的。
2: 好，爸吃，爸爸吃啊。
0: 先喝粥。
2: 小凤儿，你手上这水泡刚才烫的。疼吗？
0: 疼。不疼。爸，你又难受了。想喝酒？我给你拿吸管。
2: 凤儿啊，你干嘛对爸爸这么好
0: 啊？我怕你死，只要你不死，你想干啥就干啥。给，喝吧。
2: 爸，对不起你啊，孩子。
0: 你吃口菜吧，啊，张嘴，张嘴。
2: 我吃。
0: 爸，你干嘛吐掉啊？
2: 好吃。
0: 啊，我尝尝。你吃到一坨盐疙瘩。
1: 哎呦，这么晚了，是谁呀？谁来了？
0: 奶奶，是老支书爷爷。老支书爷爷。
3: 哎，凤儿。
1: 哎呦，老支书啊！哎呦，那个你怎么来了？哎，
3: 大妹子，听说凤儿他妈走了，我们来看看家里有什么要帮忙的。
1: 哎呦，
4: 大妈，吃饭了吗？我蒸了锅馒头，拿过来。
1: 哎呦呦，谢谢啊！那个小凤儿啊，刚煮了粥了。
3: 哟，凤儿都会做饭了，嘿，真能干，这才几岁呀？
2: 七岁不到。哎呀，都是我拖累的。
3: 哎，大志啊，事到如今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啊！不管怎么的，你是男人，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还得靠你顶着。
2: 我这个样子怎么顶啊？
3: 你呀，得有心气儿，有精气神儿，你娘你闺女心里才有依靠啊。哎，这就像你家这房梁，只要能撑着，那房子就不倒。
2: 可我是个废人呢。
3: 哎，大志啊，你不用担心啊。我好歹当过十来年村支书，乡亲们也会给我面子啊。这刚才啊，我们商议了，你家这情况是无保户，也能申请低保。这凤儿

0: 让村里小学的费用啊都免了啊，几亩地大家帮你们种，大夏的粮食够你们吃了，这样的话基本生活应该能维持。
1: 哎呦，给乡亲们添麻烦了。
2: 大妈，远亲不如近邻，我们也就是搭把手。
3: 是啊，往后这日子你和小凤要辛苦了，要是有事儿就叫我们。
4: 真是太谢谢乡亲们了。
1: 是，谢谢了，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5: 我得做饭了，
6: 妈妈走了，不能再没有爸爸了，爸爸不能死，奶奶说有爸才有家，可这个家只有我能跑能动，每天清早再不想起来我也得爬起来，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过家家，每个家里都有爸爸妈妈，我喜欢当妈妈，可是我妈真的走了，我每天要做好多的事，我再也不玩过家家了。
5: 爸，我跟你洗脸刮胡子。爸，吃饭，早上吃面条。奶奶，我上学去了，课间休息我回来给爸翻身，放学我去买菜。
7: 停车停车，大志，小凤，你家稻谷收回来了，搁哪儿啊？
5: 谢谢老支书爷爷，就搁院里晾着。
7: 哎，二牛，小福子，
8: 哎，
7: 把稻谷挑到院里，摊地上晾着。
8: 哎，好嘞，
7: 快快快，
8: 好。
9: 哎，小凤啊，你家稻田收成不错。打了2000多斤稻谷呢，
5: 啊，这么多啊！院子都摊满了。
9: 稻谷啊，晾着院里晒2天，这干了就收回家去。
5: 啊，知道了，我给你们烧水喝。
7: 凤儿啊，别麻烦了，家家都忙着晒稻谷呢，我们走了啊。
9: 哎，走了走了。
4: 没了，是不是要变天呢？
5: 啊，院子里晾了稻谷呢。
1: 哎呦，那可不能淋雨，一淋雨稻谷就发霉了。
5: 奶奶，你给爸爸喂饭，我去把稻谷搬进家里来。
1: 哎呀，那么多你怎么搬呢？
5: 没关系，我用小盆一盆一盆搬进来。
1: 凤儿啊，累吧，歇会儿。
5: 雨不定什么时候下起来呢，我多搬一点是点。
1: 哎，作孽呀，奶奶也帮不了。凤儿啊，那要不要喊邻居帮帮忙啊？
5: 现在家家都在忙着搬稻谷，哎，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4: 小凤儿，歇会儿吧，你从下午搬到晚上了。
6: 已经下小雨点了，还剩大半院子稻谷呢，急死我了。累死我了，腿好重啊，门槛都跨不过去了，眼皮也睁不开了。

0: 知道你为啥走了，这个家太难了。
1: 可怜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妈走了。
2: 醒醒啊！做梦了吧？
0: 啊！我睡着了，我怎么在床上？糟了，稻谷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搬完了，稻谷都搬到家里了，是老支书带人来搬的。
0: 啊！老支书来了，我怎么不知道？
2: 你呀，太累了，都半夜了，你好久都没动静，你爸急了，让我到院里来找你。我就慢慢地摸呀摸呀，摸到你倒在稻谷堆里睡着了，外面还下着小雨。摸奶奶心疼呀，正好老支书带着乡亲们来帮咱家搬稻子，他让人把你抱到了床上。
0: 啊，我一点都不知道。
2: 你睡得那个沉呐，叫人搬走了都不知道。
0: 我不是做梦吧？稻谷都搬进家了，我也给搬进家了。

0: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2015年的春节到了，我长到了12岁，家里家外的活慢慢熟练了。可是，爸爸的情况不太好。
1: 我回来了，我买了凉皮儿，爸爸吃一碗，我和奶奶吃一碗。
2: 刘凤啊，哪来的钱买凉皮啊？
1: 爸给了我3块钱逛庙会，1.5块一碗，正好。
3: 哎呀，那钱给你买发卡头绳的，谁让你买凉皮了？
1: 你不是说嗓子干吗？凉皮好吃，滑溜溜的。我路上馋得不行，强忍着才没偷吃一口的。
3: 小馋猫，你吃啊啊！
1: 我先喂你吃。哎，嗯，来，来，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3: 没事，就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呀，你发烧了，额头好烫。
2: 这难怪一下午直咳呢。
1: 爸，你没事吧？这样吧，我去找卫生所的牛医生。
3: 别，天太晚了，牛医生家离这儿有3-4里呢。
1: 那万一烧不退咋办啊？
3: 没事啊，睡一晚就好了。
1: 我去牛医生家请他来。
2: 哎呀，这好几里地呢，黑漆漆的呀。
1: 我打手电筒。
2: 芬儿，
1: 牛医生，牛医生，
4: 小凤，
1: 牛医生，我爸又发烧了，求求你去看看我爸爸。
4: 啥都别说了，我拿药箱啊，马上走。走吧，
1: 我给你打手电筒照着啊。
4: 行，小凤啊，这些年了，你一个小丫头伺候你爸爸简直就是个奇迹，可阿姨来不来都是一回事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爸总这样不行，他现在的体质越来越差了，动不动就发烧，光靠我打退烧针不是办法，得去大医院看看。
1: 你是说我爸爸的病能治？
4: 我治不了，北京那大城市也许能治。

0: 落，
1: 最好的承诺。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版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朋友请客，小程把老婆和孩子都带去了，大家伙儿个个喝得满脸红光，好不热闹。就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小张碰了碰他左右的朋友的酒杯，迷迷糊糊地说：二位，难得我们挨得这么近，咱们三个好弟兄干一杯。坐在旁边的小王不高兴了：哎，就你们三个是好弟兄啊？不行，加我一个，正所谓四个人四四如意嘛。结果小陈旁边的老罗自告奋勇地端起酒杯：哎，加我老罗。用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就死了，部下的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就先覆灭了。北路的总兵马陵从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虎40里的地方，听到杜松兵败，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一山扎下营垒，挖了3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8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赶过来，攻破了明军的营垒。马陵没命的逃奔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败了。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知道一连2天接到的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的是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军。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的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20几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士兵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的逃跑，自相践踏，死了不少。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挺。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挺大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的阵地了。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不知道。刘挺呢是明军当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120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挺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努尔哈赤知道刘挺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才能打败他，他就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朝步兵，让他冒充杜松的部下，送信给刘挺说杜松军已经攻到赫托阿拉丞相，只等刘挺军去会师攻城。刘挺也没有接到杨镐的命令，他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败了，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夺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

0: 带道路狭窄，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挺带了兵走了一阵子，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野都是后金的伏兵向明军杀来。刘挺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挺不怀疑，把人马带进了假明军包围圈里面。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挺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很多的后金兵，但是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
1: 拇指，哎呀，相声演员王玉不但会说相声，对酒文化还有很深的研究，会对你的艺术造诣有很高的评价。
2: 是吗？
1: 你会说是我宋先生教给你的吗？
3: 会说会说。
1: 说不说的没关系、告诉你记住了，杜康生活那个年头，中国没有这么多人，打的粮食比较多，吃不了怎么办？堆成了粮垛，粮垛没盖严，漏雨了，雨水和粮食发酵了，顺着粮垛底下滴滴答答流出了无色透明粘稠的液体。杜康上前接了一碗，他一想，这个粮食是好东西，滴下的液体一定也是好东西啊，他端起碗来一饮而尽，
3: 破整个一碗臭汤子。行了行了行了，宋江别说了，就你这杜康造酒，三岁小孩都能颠出来，还骗我给他鞠个躬，这什么人呢？
1: 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各位做证明，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
3: 这是
1: 杜康喝了一碗色汤子，
3: 这那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1: 这个东西喝到嘴里有味儿。
3: 臭汤子能没味儿吗？
1: 上身感觉热乎乎的，
3: 那是烧的。
1: 下身感觉不好，
3: 怎么了？
1: 顺着骨头缝往外冒凉气。
3: 嚯，这劲还不小。
1: 杜康一想，是不是这里还差什么佐料呢？
3: 哎，这要是放点韭菜花、芝麻酱、香油、味素、花椒、大料，
1: 你这吃涮肉来了。
3: 你不说差佐料吗？
1: 到底差什么佐料呢？
3: 啊，
1: 杜康是白天也琢磨，晚上也琢磨，他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这人就入了迷了。
3: 是啊，
1: 忽然这天杜康晚上做了一个梦。
3: 梦见什么了？
1: 梦见一位白发老翁，说小伙子，你想造这个东西堪称是人间第一佳酿，要造这个东西必须取人之精血方能酿成。
3: 人血啊！
1: 杜康叩头施礼，请老者给小生晚辈以赐教，我怎么取人的精血呢？
3: 是啊，
1: 老者告诉他，九天以后你到村西口分别取三位过路人的三滴血。那我什么时辰去呢？
3: 什么时候去？
1: 九天以后的酉时。
3: 哦，
1: 酉时懂吗？
3: 懂。鸡时。
1: 鸡时干嘛？
3: 申猴有鸡。
1: 酉时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3: 没错。
1: 杜康叩头施礼，我这做了一个梦啊。这会不会是仙人托梦呢？
3: 我听着也像神话故事。
1: 杜康苦苦等了九天，九天以后的酉时，来到了村西口，一条古朴的大道，两旁是快熟的庄稼，就是没有人烟。
3: 得，没人，我看他取谁的血？
1: 还别说
3: 啊，
1: 真来了一位。
3: 谁呀？
1: 教私塾的先生。
3: 哦，用现在话说就是教师。
1: 穿着长衫，夹着书本，一步三摇由此路过。杜康上前施礼，啊，这位先生
3: 啊，这位学生，
1: 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先生一滴血。
3: 不给，怪疼的。不给。
1: 谁像你这么不懂道理？
3: 我就这么不懂道理。
1: 谁像你这么不通人情？
3: 我就这么不通人情。
1: 谁像你这么不是东西？
3: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谁呀？不是，那多疼啊。
1: 读书人
3: 啊，
1: 知书达理，懂得君子成人之美。又见杜康面带忠厚，隔腕滴下了第一滴血，
3: 这是
1: 文人之血。
3: 哦，
1: 送走这位先生，远方大道来了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个武士，顶盔戴甲，风尘仆仆，好似刚刚打完胜仗，由此路过回家探亲。杜康立于大道之上，啊，这位壮士，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佳酿，需要求壮士一滴血。说罢扑通跪在马前。
3: 够感人的。
1: 习武的人吗？
3: 嗯，
1: 豪爽。
3: 是，
1: 见杜康态度如此虔诚，割腕滴下了第二滴血，
3: 这是
1: 武士之血。
3: 哦，
1: 送走这位武士，再找第三滴血，找不着了。
3: 嗯，
1: 没人了，眼看时辰快到了，怎么办呢？这个
3: 哎呀，
1: 还别说，大树根底下躺着一位。
3: 谁呀？

0: 本村的痴呆，
1: 用现在话说就是傻子。
0: 哎呀，脏兮兮，流着口水，躺着正睡呢。
1: 嗯，
0: 杜康一看，得也没人了，就是他吧。割腕取下了第三滴血，
1: 这是
0: 傻子之血。
1: 哦，文人的、武士的、傻子的，
0: 这三滴血回去以后和梁垛底下滴下的液体一发酵，嘿，果然造出了人间第一佳酿。
1: 是啊，
0: 杜康一想，给这个饮料起个什么名字呢？
1: 叫什么？
0: 老者让我苦苦等了九天
1: 啊，
0: 就把这个饮料叫酒吧。
1: 有道理吗？
0: 当然有道理了。你看现在这个酒字
1: 啊，
0: 就是有时的有，
1: 嗯，这是时辰，
0: 加上这三点水，
1: 这是
0: 三滴血呀。
1: 嘿，哎，这酒字是这么来的。
0: 哎，所以大凡今人在喝酒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这三个境界。
1: 哪三个境界？
0: 刚一端杯的时候非常的文明，
1: 嗯，
0: 为了祝愿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咱们干杯干杯干杯。
1: 为什么这么文明？
0: 文人那滴血起着作用。
2: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3: 小姐，我开房。
4: 好的先生，请问您几位入住？
3: 啊，我是一个人。
4: 十一个人？
3: 不是十一个人，我是一个人。
4: 二十一个人？
3: 九十一个人。
4: 九十一个人？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房间。
3: 我九十一个人。
4: 一个人是吧？
3: 哎，都还挺不起。
4: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江银玉。
4: 啊？
3: 江银玉。
4: What's your name?
3: 江银玉。
4: 我说的是英语呀。好了，蒋先生，您是要标间还是大床房？啊，请问您是要普通标间还是商务标间？您是要吸烟的还是不吸烟的？请问您喜欢楼层高一点的还是低一点的？您喜欢单数的还是双数的？请问您是要朝南的还是朝北的？您是要电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3: 重听，俺记好姐。
5: 你好，我要一间楼层高一点的，不抽烟的，电梯靠右的，朝南的，单数的，普通标间。
4: 请付押金一千，刷卡还现金？
5: 哦，刷卡。那，
4: 请输押密码。没反应啊，你再输一次试试。
5: 哦，
4: 不好意思啊，你再试一次。
5: 还不对啊，小姐，你搞了个计算器给我，我输一万次都没得反应噻。小姐，退房。
4: 好的，请稍等。八幺幺退房。好的，收到。先生，您消费了一套女士情趣内衣，麻烦在这签个字。
5: 你有没有搞错？我又不是狐狸精，怎么会拿个东西嘛？
6: 你们酒店怎么回事？随便泄露客人信息的？
4: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只是搞错账单，并没有泄露您的个人信息。
6: 那他怎么知道人家名字叫狐狸精的？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不缺呀，你那五公子月阵再出来，大家一瞧啊，哎呀，太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洗完澡换套新衣服，星星红的战袍漂亮。时间不大，两廊洞月，笙管笛箫，十分的悦耳，将郡主请出，夫妻俩是拜堂成亲，然后将郡主送到洞房，骏马招待宾朋，小唐琼也换了身新衣服，他在人前人后忙忙活活的，大伙拆拳行令，是笙歌怪叫。桥楼之上二更天了，完颜寿说，骏马

后宫休息去吧。不不不，父王，我在这再陪一会儿。哎，用不着，送骏马过来，两个王官挑着灯笼要送五公子。汤琼在后边出溜出溜也跟出来了。王官一回头，哎，我说您干啥呀？我跟我兄弟去呀。哎哎，骏马入洞房，你上哪去？那不行，我有个毛病，在家不得挨着兄弟住，出门在店房我也得躺着他半拉。嗯，他一走我害怕呀。大伙都乐了，那今天怎么办呢？五公子明白汤琼的意思，想认识认识自己住的地方，晚间喊盗徒。想到这，和王官说啊，我这哥哥有个毛病，你没看他那么瘦吗？从小啊打雷吓的，胆儿是小。这么办，你在我住那屋子不远的地方给他找个房，不管怎么脏，看问明白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瑞仙的手里。又惊又喜，郡主啊，图搁在你身上我不放心，倘若宋营有来人把你暗算了怎么办呢？郡主一乐，郡马放心吧，图没在我身上带着，而是开地理图的这个门钥匙在我这。那在哪儿呢？这好吧，我都告诉你，在后边家庙里搁着呢。说完他拿出来一把钥匙叫他看看。岳震记在心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郡主喝多了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此时屋子里非常静，岳震到近前轻轻地呼唤：郡主，郡主，醒醒，怎么推瑞仙也不醒。五公子伸手把钥匙摘下来放在了兜里，然后抬头瞧了瞧镇宅的宝剑，心

0: 蒋灯吹灭，悄悄地从屋里出来，把门倒关上，往远处看了看，满天的星斗，一钩儿斜月，万类无声。前边隐隐约约还有画拳行令声音，大概还在有人喝酒呢。家庙在什么地方？是鹅卵石铺的甬路，然后再往前去是座花园，花园的西北墙角这块有一片房子，那就是家庙，年久失修都坏了，要翻盖还没盖呢。好，我谢谢。哟，骏马，深更半夜的，您到家庙干什么呢？
1: 这，我从小啊有病，许了个愿。我娘说，不管我到什么地方成亲，当天必须要回家拜祖庙，方可成亲。你说我离家这么远，拜不了我自己老祖宗，我拜拜弯燕家的祖先。哟，您还是孝子呢，那您就请吧。说完，两个宫女走了。五公子瞧了瞧四下无人，将衣襟一掖，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悄悄地按照指的道路来到了太庙前。到了门前，抬头瞧了瞧，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瞧不明白，只是门上有大锁头，轻轻地敲打门环，没有动静。拿出了钥匙，嘎嘣，将门捅开了，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双扇门一开。吴公子迈步进来了，随手将门关上，没插。前边是不大个地方，紧跟着上台阶就是家庙的正殿。到了台阶时，正一推双扇门，这扇门也开了。到里边一看，漆黑一片，没有灯亮。他往前摸着，摸来摸去，就摸到供桌了。供桌上面有火石火镰，唱。查着了，有蜡烛，将蜡点上，屋子里亮。他一看呢，迎面是佛龛，黄绸子的帘儿，周围呢供些牌位，写些什么也顾不得仔细看了，长身躯一伸手，把帘儿给扯掉了，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金漆描金的小匣，把匣提了过来。往眼前一放，上边有不大点个锁头，比杏核大一点，三个手指头一使劲，嘎巴一拧就掉了。打开了盖，往里一瞧，哦，里边有一摞子纸。他一张一张的把它翻出来，往这儿一放，打开一个纸边一瞧，上写盘龙山，别的他就顾不得仔细看了。哦，大概是这个，他把它划拉划拉，揣在了怀里，转身要走，还没等到大门着呢，突然间这大门咚开了，打外边蹭窜进一个人来，手擎宝剑，高声断喝：“站住！哈哈，奔德木啊，闹了半天你是宋营的奸细，到这来到地里图来了，我看你往哪儿走。”五公子吓得呆呆的发愣，抬头一看，正是瑞仙郡主。瑞仙怎么来了？瑞仙没喝多，也没喝醉，也没睡觉，这姑娘心眼儿不少啊。她一看这五公子岳震在这洞房里再三的追问地理图的事儿，就生了疑心了。尤其是借灯光仔细的一看呀，后悔了，怎么看怎么是中原人，不像他们金国人，哪一点也不像。哎呀，大概我上当了。可是他为了弄明白真假，故意的说钥匙在自己身边，图在家庙呢，假装睡着了。岳震不知道啊，他开庙门到里边求图，这姑娘在暗处跟着呢，看得真耳切真，瞧他往外走，这才堵住了庙门。岳震吓坏，怎么办？漏了，我要是一脚把灯一边就跑呢，也能跑出去。可有一样，皇宫内院的门我出不去，四城门紧闭我出不去，我走不了，汤琼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0: 着了，就得给哥哥惹祸，这是一。再一个，走不了可就耽误了大事了，我何不用好言相劝？想到这儿，连忙说：“郡主息怒，你听我有话说。说你是谁？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要不然我马上要了你的命。”郡主，你要问，那我就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宋营的大将，我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姓岳，名飞，字鹏举，我排行在五，叫岳震。哟，闹了半天你是老岳家人？对，姓岳的，你凭什么骗你家姑娘？郡主错了，我可不是想骗您呐，自从在那荒山前你我见面，想不到巧结良缘。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俩刚刚成亲，应该念起夫妻的份上，你把我放了，我将盘龙山地理图带到前敌，救出我那三哥四哥，感念郡主的恩德。呸，你把人救出去了，我怎么办呢？老狼主弯雁无其买，叫我们看盘龙山的图，有言在先，图在人在，图不在，拿我全家试问，这是我居家满门的命，能给你吗？姓岳的，你有能耐盗图，没能耐你就走，好不应该借连元成亲来骗我，我岂能饶你，要你的性命。手捧宝剑唰就过来了，岳震急忙闪身，将剑躲过，这火啊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想要讲打你不是白给吗？就在这阵儿，打庙门外滴溜进来一个人。谁？我不怕，后边还有作伴的呢。
1: 哎，好好好好，把门给他开开了。
0: 郡主一摆手，三匹马被牵出来，然后抓奸在手，飞身上马，马奔城门。夜静更深呐，马蹄子踏在了道路之上，踏踏之响。过了十字街，眼看到了城门了，就听到前边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尤其是半夜格外的瘆人呐、打远处各个胡同里出现无数的军卒，高挑灯笼火把，链子又从照如薄昼一样，唰的一下子横住了道路，紧跟着一员大将来到了近前，带着个坐骑，高声断喝：“军主，深更半夜你这是上哪儿去啊？”军主抬头一看，眼前一员大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对人面铜锤，正是元帅铁飞龙。郡主心的话，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呢？啊，铁元帅呀，你还没给我道喜儿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你们的骏马，这不叫气人吗？铁飞龙气的这小子半宿都没睡呀、因为叫岳震打了一锤，憋气带窝火，回到府里，这小子就想反出牧羊城。右班丞相野绿白来了，告诉铁飞龙：“你稳住架，沉住气，这个郡主还是你的。我怎么看这个奔德牧、穆德奔，他们俩是中原人，十战八九是中原的奸细。”现在在盘龙山正在打仗，盘龙山的地理图在我牧羊城，这两个人可能是为图而来，你只管暗中看着，一旦要是抓住这两个人，将他置于死地，那郡主不还是你的吗？铁飞龙听了这话，来了精神了，吃了点药，稳了稳心神，告诉手下人给我看住皇宫的各个宫门，一旦是郡主郡马出来，给我报信儿。下半夜这小子憋气窝火，睡不着觉，正巡城呢，有军卒来报说郡马、郡主还有那个小矬子出来了，就这么铁飞龙横住了去路。铁飞龙一心要抓五公子岳震，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又来到了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在节目的上半场前30分钟里，属于我们的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咱们快速奔跑，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是此时此刻我们全线开通的爱的专线，24小时接通您和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候鸟老师之间，当然也是此时此刻非常难得的机会，参与到节目当中，勇敢发声，向全世界来介绍自己的爱的专线。5223-5215。

0: 五。
1: 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心人牵线搭桥，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每天的我们的爱的专线上，我们都会邂逅到不同的发布单身信息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准备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吧。
2: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1: 52235215，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上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喂，你好。喂，电话非常的不清楚啊。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再试一下好吗？喂，喂，那我们请导，哎，我们请导播来。再来沟通一下，联系一下，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啊。52235215，52235215。那提醒大家呢，我们在打进热线之前，发布信息之前呢，为了我们信息更加清晰顺畅的我们沟通彼此啊，咱们最好找一个安静的私密的空间，而且呢，最好手机呢不要连着这个蓝牙啊，不要戴着耳机。好嘞，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5: 嗯，你好。
1: 嗯，好。嗯，好，那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5: 对，是的。
1: 嗯，好嘞，姑娘，来，我们按照惯例来说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好吗？
5: 嗯，好的。
1: 嗯，
5: 95年的，
1: 九几年的，慢点说，姑娘。
5: 95
1: 啊，好。
5: 对，南京本地人，然后现在的话是在一家单位里面去做这个设计。
1: 在一家什么样的单位？大致的说一下。
5: 嗯，类似属于国企吧。
1: 啊，在国企单位做设计啊。
5: 对。
1: 嗯，建筑设计、平面设计、水利水电设计，还是广告设计？
5: 平面。
1: 哦，好嘞。嗯
5: 嗯，对。
1: 那你应该是学艺术的艺术生啊。
5: 对，本身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嘛。
1: 嗯，非常好。好，记起来。
5: 独生子嘛。
1: 嗯。
5: 嗯，父母的话，现在母亲退休，但是父亲的话还是属于在这个国企里面工作。
1: 嗯，母亲退休了。
5: 嗯，对。
1: 嗯，
5: 就基本我的信息就是这样子。
1: 说完啦。嗯，95年的南京本地姑娘啊，是家中的独女，父亲在职，妈妈已经退休了。好，那我来问问好不好？
5: 嗯
1: 嗯，那你现在是自己住还是跟父母同住？
5: 同住。
1: 嗯，和父母同住啊。那在哪里读的大学呢？
5: 在南京这边。
1: 哦，那就是出生长大一路上学在南京，现在工作还在南京啊。
5: 哎，
1: 我就问你，就咱们南京的孩子就真的就特别恋土恋家，没想过说嗯外面怎么样，我去看一看，我去试一试。
5: 可能吧，因为这样子的话觉得离家近一点会好一点吧。
1: 嗯嗯，骨子里面就会觉得嗯这样有妥妥的安全感是吗？
5: 嗯
1: 嗯，好嘞，学设计啊。那理论上来说，我想象的艺术生从小就是那种啊爱画画啊，然后喜欢这种各种的写写画画的。
5: 对，因为自己本身也比较文静一点。
1: 嗯，哦，你就是说说自己的性格特征，就是比较文静内敛，还有什么？
5: 嗯，我觉得包容性还是比较强的吧。
1: 宽容性是吧？
5: 包容。
1: 包容性啊。
5: 对。
1: 嗯，好，还有没有？
5: 嗯，比较有耐心。
1: 嗯，
5: 然后沟通能力比较强一点。
1: 嗯，
5: 对。
1: 嗯，
5: 这也是身边的人对我的一种评价吧。
1: 嗯嗯，好啦，又好了。哎，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性格特征还蛮典型的，我跟你聊到现在，你看不过才不到7分5-6分钟的时间啊，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姑娘。平时呢，不喜欢凑热闹， 偏内敛偏文静型，似乎我们跟自己待着我们也其乐无穷，我们的这种个人能量不需要更多的假以外求，比如说社交，比如说旁人，是吧？
5: 对，不太喜欢凑热闹是真的。
1: 嗯，包容就是你性格方面就是宽容善良，然后乐于倾听，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5: 对，我一般都是别人输出多一点，然后我接受多一点。
1: 嗯，就间或嗯好对嗯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安静的很好的倾听者听众就对了啊。
5: 是的，
1: 嗯，那你说你也善于沟通啊？我想问，这个沟通可是需要跟人打交道的，比如说咱们在甲方的时候还好说，如果在乙方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做设计工作，难免可能需要遇到客户需要交稿、比稿、创意设计什么的，有这种情况吧？
5: 嗯，我觉得可能是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会这个说的比较多一点吧。
1: 嗯，那咱们来假设一个情境啊，在工作当中，因为我们单位也有这种平面设计师设计海报啊网页什么的，如果他交的这几稿比如说连续四稿客户都不太满意，他也说不出他要什么，但总归呢嗯好像还可以再改改，那这个时候第四稿到了你的极限吗？到第几稿的时候你会把电脑一关，去他的我不干了啊，不，我暂时不干了。你的耐心能到第几稿？
5: 我的原则一般都是第三稿。
1: 第三稿就不行了是吧？
5: 对，就是三、
1: 哦、
5: 对。
1: 那怎么办呢？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不能真的一走了之啊，那怎么办？
5: 不会走的，走了是不会走的、
1: 嗯、
5: 不会了。
1: 那你说的是第三稿你就不行了，体现在哪里？
5: 就如果是我的问题我肯定去改正、嗯、如果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要求没有达到标准，那我肯定会是要求公司去重新给到一个新的标准。
1: 哦，就是但是公司交给你了，你的活直接让甲方去看，那你到第三稿你说不行了，我不能再改了，我已经倾尽全力了，但是对方呢他也说不出他要什么，你知道总有这样的甲方，就是说能不能再改改 啊能不能再改改，那你会说意思就是我已经倾尽全力了，我改不了了，公司要不你们换个人再来是吗？
5: 会给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折中方案吧。
1: 嗯，
5: 对，还是要看最终甲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看一下甲方给到的这个参考的一些案例。
1: 就是你得给我一些要求再明确一点，你会直接跟他们沟通是吧？
5: 我会这样子。
1: 你不能这样无休止的要你想象中的东西。
5: 对
1: 你得给我更加明确的是吧？
5: 对，想象的美的嘛、
1: 哦、嗯，就开始即告我们还可以隐忍，我们内省一下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再到极高以后不坐下来咱们开始谈，你要给我明确一点的哪里不行了给我说清楚哈。
5: 对对对，我是这样。
1: 那这样的工作你看上学然后工作这样一路，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吗？非常的顺利的女孩？
5: 还是比较顺的吧，父母基本上提前都会把你的这一块路都会想到铺到、
1: 哦、就家人是吧？
5: 嗯，
1: 哦，就会给我们做一些托举。嗯，懂了。
5: 对，
1: 嗯，还
5: 可以吧，比较顺利一点。
1: 嗯，好嘞。嗯、好，那曼，我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呢？你们这个工作会需要加班吗？
5: 嗯，有啊。
1: 嗯，朋友他们买东西买不到花不出去钱都来找我，我就像个托儿一样、啊、我可以帮他、
0: 哎、
1: 嗯，
0: 对，是那你非常
1: 适合
0: 了。
1: 嗯，所以朋友们说我适合做一个叫导购的工作。哎，不是导购，就那个叫什么，就陪着你花钱买东西那个。
0: 哦、
1: 嗯，所以我适合做你的好朋友。好嘞，嗯，我们说说笑笑的啊，就说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哎，那你平时都干什么呢？会计，我知道这个工作也就忙一阵子啊。
0: 对，
1: 嗯，
0: 平常喜欢，出去跑跑步，健健身。
1: 等一下，你到哪跑步？
0: 就到附近跑个5公里啊，10公里。
1: 可以呀、啊，每周跑几次呢？
0: 每周跑个1到2次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嗯，不错。还有呢？
0: 没了。其实就喜欢运动一些。
1: 嗯，跑步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心得？
0: 嗯，就是坚持不下来，就是一个是毅力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
1: 就是觉得前后有对比吗？对你的健康的一个 影响？
0: 有的，还是有的。
1: 嗯，会有的时候。
0: 对，我以前身体还是不怎么行，然后就是坚持跑步之后，就是

0: 但是最近是跑个2、3公里，反正是不会淌汗，也不会说喘气了。
1: 不会呼哧带喘的哈。
0: 对对对。
1: 嗯，有人说，有人说这个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村上春树不是出那本书嘛？那跑步的时候，请问你在想什么呢？
0: 跑步的时候啊，
1: 嗯。
0: 刚开始可能说，没什么，就开始想一些
1: 嗯，
0: 要买什么、吃什么，然后回去要干什么。
1: 乱想是吧？
0: 对，然后快跑到5公里之后就开始累了，然后就没办法想了，就想着坚
1: 嗯，
0: 持、坚持、再坚持。
1: 哦，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咱们可以把神归于一处，或什么都不想，还脑子里还蛮充实的，咱们买个运动耳机。防震耳机的那种挂脖式的运
0: 哦，
1: 动耳机，然后呢，咱们听播客、听音乐，或者是听咱们已经下载下来的那些播客，我强烈推荐，增长知识，而且呢，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的收益，还不至于你乱想，等于说那些脑容量就浪费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你相信我。你跑步的时候听播客，首先去买个耳机，再有一个运动耳机啊，不要一买掉下来的那个塞耳式，我觉得那个容易掉，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啊。第二，听播客你会感谢我的。
0: 好好好，
1: 想找什么样男朋友？跟你一起跑步的人。
0: 想找一个就是说身高在1米75以上，
1: 1米75以上，嗯，
0: 然后最好也是南京本地人吧，
1: 嗯，嗯。
0: 然后学历在本科或以上都可以的，
1: 嗯，年龄，
0: 年龄的话就是跟我相近嘛，
1: 嗯，
0: 就是说比我大点或小点都无所谓。
1: 嗯嗯，90后，嗯，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性格的话就是，能和我一样吧，都是比较能大方开朗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暂时也没有了。
1: 暂时没有啦。
0: 对
1: 简
0: 对
1: 简单
0: 对，
1: 单啊，
0: 对，
1: 好，姑娘本地人，你现在是和父母同住还是自己住？
0: 我现在自己住。
1: 嗯，好嘞，经常回去吗？
0: 1个星期回去一次吧。
1: 好嘞，爸爸妈妈有没有退休？
0: 退休了他们。
1: 嗯，好，那想到什么5223521，我们再及时的跟老师说，跟专业的虎鸟老师们沟通，然后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尽快的做出匹配，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情爱之路上，也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运动习惯一样，给我跑起来，好吧？
0: 好的，好
1: 肯定
0: 的。
1: 有收获。嗯，祝你快乐健康，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曲之后半点回来，各位继续回到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继续和你在半点回来的公益情感课堂走进来坐下去，咱们一起针对爱这门功课继续谈谈情说说爱。刚刚朴树生如夏花，盛夏时节，在今天这清凉的天气当中，我要跟你分享的这是一个博主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情观。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午间的这样一段幸福时光，我们的前半段呢是我们的幸福情缘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关于情观的课题，朋友们。但是只有一个人过了这个情关，你才明白，没过的人总以为只是在拥有我可以不这样活的权利。当一个人拥有了选择权之后，他最终选择结婚生子还是单身自由，我觉得都值得被尊重。另外，在荷兰的朋友说，很多的西欧女性完全不如中国女性恐婚恐育，一方面是因为受到的剥削没有那么大，所以更呈现出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况。另一方面，比如说荷兰的女性，她们是真的把自己的生理当成男的来看待，她们觉得我和男性拥有同样的权利，也承担同样的责任，工作赚钱养家搬重物承担家务等等，这些事情在他们眼里压根儿不分男女，所以呢自己做起来也没有什么受害者的心态，总觉得自己啊做点家务吃亏了，生个孩子吃亏了，被剥削了等等。当然了，这个还是因为社会制度和男女平等程度发展的不同，国内国外的不同，可能我们国内整体想达到这种思维状态还有一段路要走。当然整个世界的男女平等程度其实也可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嗯，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的，在两位博主的他们的行文当中所说到的，一个是过了情关之后似乎恋无可恋了，只奔着事业奔着搞钱去了，还有另一种就是他还是遵循还是尊重结婚生子的传统叙事，在当下还是吸引着大部分人按部就班的步伐。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中，不管你是深陷情关过不了这个情关，还是说我就是遵循传统叙事，我就是喜欢，希望我们各自都能够得偿所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有请张老师，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和我们未来树教育合作的一档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以及呢分析大量实战案例，为我们的南京家长提供专业实用本地化一站式升学规划指导的我们的规划导师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哎，感谢大家呢在下
1: 去看考场。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看考场是可以缓解孩子焦虑的
0: 哦，
1: 因为你先了解了考场，知道了环境，哎，一看哦，原来教室里面也有钟啊。今年的中考啊，不允许孩子带手表，自带手表
0: 啊
1: 啊。那么每一个考场都会安排这个机械的钟在教室的头。
0: 是
1: 上方去悬挂啊，那么所有的学生都以这个钟为指导考试的这个节奏和时间，
0: 是
1: 不允许带手表的。
0: 对，
1: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大家也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因为你去看考场的过程当中熟悉了环境啊，知道了是什么样的教室，知道了是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0: 是
1: 啊，你就可以在晚上临睡觉前就可以熟悉一下哦，就明天我就是去这个地方，以防有一些孩子陌生的环境他会慌张，
0: 对对对，
1: 他会焦虑，
0: 是的。
1: 所以看考场这个事情非常有必要。
0: 好，我们感谢妖姬给张老师送来的竹篮粽香啊，
1: 谢谢妖姬啊，
0: 然后
1: 妖姬老粉来，
0: 对对对，十五级了啊，
1: 十五级老粉来，老粉来。
0: 好，我们
1: 然后对，就在门口看，也不让你到桌子上，就是肯定不能让你进去看桌子呀，
0: 对对对，
1: 万一你在桌子里面放个小纸条啥的咋整呢？是不是啊？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什么做记号什么的，所以不允许你看桌子，你就看一下环境就很好了，在门口看一下环境就很好了。
0: 是的。

0: 了解一下在哪里考，在几楼，
1: 哎，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就不能进去看的，只能在外面看一眼就好了啊。
0: 随风说看考场还有举办离校的活动
1: 啊，对，今天会在今天或者是明天有很多的学校啊，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学校会做一些离校的活动，还有龙门的悬挂，然后还会吊一个粽子，让孩子用头去顶，顶一下高粽。就是这个寓意也是很好的啊，很多学校把这个中考前的送考离校活动做得比百日誓师大会还更加的隆重，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呢，这一下子这个活动一搞起来呢，这个中考的氛围就开始拉满了啊，呵呵，所有的家长们就开始感受到这个中考的氛围了。
0: 好的，我们永恒的铃铛祝张老师，祝我自己啊，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好，那么
1: 你也是，也祝你们家今年宝宝旗开得胜，进榜题名。
0: 好，提醒大家啊，点亮灯牌，我们再和大家呢来回答问题啊。还可以说顶粽子下午就搞了。
1: 对，是的，就是很多学校是在今天和明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是吧？
1: 很多学校都是做的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0: 对，
1: 有红毯啦，有龙门啦，有粽子啦，
0: 当
1: 然还有各个班的班主任夹道欢迎啦，
0: 对对对，
1: 等等啊，还有送祝福啦，等等，啊，都是非常好的啊，都是非常好的，
0: 就是一个仪式感满满，
1: 哎，都是一个满满的仪式感啊，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你经历一下，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吧，
0: 是的，
1: 是你孩子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对，
1: 对，
0: KK 是我啊，就讲了说初一的已经感受到氛围了，
1: 先熟悉一下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对，
1: 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家现在是初一，
0: 啊，
1: 两年后的今天你们也会非常非常的幸福的。
0: 对 对,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考啊，政策啊，各方面都会越来越明朗很多。
0: 是的，你看这个我们去年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导播老师的小朋友还在初一，对吧？还在就是想到上什么样的一个初中比较好，对吧？然后今年，对吧？我们这个时候，他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他家小朋友就要中考了。时间过得是很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去年还是围观的观众啊，今年就已经是选手
0: 了，对吧？
1: 所以还是很激动人心的。然后大嘴老师呢，就是什么呢？两年前大嘴老师是选手，现在大嘴老师又重新回到了看台，现在要开始欢送这些弟弟妹妹们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是吧？永恒，
1: 而且我们马上张老师的今天有一个品牌方来跟张老师去谈，我们的中考直播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的，张老师中考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非常的多。
0: 对，
1: 那么我们在直播间呢，现在有一个品牌来跟张老师谈，会给我们发福利，会给我们抽奖啊，只要在直播间的观众都有这个就是整点抽奖的机会，然后我们这个抽奖的活动，然后全部产品全部是免费送的，就是。
0: 那你叫他带你冠名啊？
1: 我毕竟是中考，我可不能让商业把我带偏了。送送我的粉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好吧，好吧，
1: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不一定非要等到7月4号中考填志愿的时候才开始送。
0: 对，
1: 我说这两天我的直播就要开始送起来，大家说对不对？
0: 对，可以，可以。这然后我跟你讲，这送是对的，你们又适逢端午佳节。
1: 对呀。
0: 对吧？
1: 现在就要把它送起来，是不是？
0: 对啊，
1: 我马上看，就是明天晚上吧，明天看吧，我明天的直播我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就开始送起来。
0: 好，
1: 我们抽奖就开始抽起来。
0: 那怎么样也来送
1: 怎么样也开始来送起来
0: 是吧？
1: 然后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干嘛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来一个什么叫第一个打进电话的，还是第二个打进电话的，我们都可以送。
0: 可以，可以，
1: 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活动搞起来啊。
0: 好，
1: 所以这两天张老师的中考的直播间，你们就一定要来了，每天都要来，因为我们都会抽奖免费送。送什么东西啊？跟大家讲一下。
0: 送什么？
1: 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张老师直播间卖的沙漠玉米。
0: 哦。
1: 前两天获得了女明星的一致好评， 女明星说，张老师你知道的，我都不吃米饭的、我每天就是靠玉米，我觉得南京都没有好吃的玉米。后来我就送了他一箱、然后他就疯狂了，然后他就说，哦，太好吃了，我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玉米。
0: 哎，女明星的儿子也要上战场了。
1: 女明星的儿子，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女明星的儿子今年也是中考、啊，
0: 对，我
1: 也是张老师的学员，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明星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全江苏人民的这个最喜欢的女明星啊，这个她也是啊，她一致好评，认为张老师直播间的这个玉米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对
1: 啊，而且他的儿子也是张老师的学员，
0: 学员对，
1: 而且成绩在张老师这里
0: 蒸蒸日上，
1: 蹭蹭蹭的往上涨。
0: 我跟你讲，为了让女明星的这个大儿子好好的安心中考，我都把他小儿子我土地里扣的挺的了。我说你好好的把小朋友安排好这个叫中考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徒弟的东西可以放到后面慢慢教，不着急，
1: 对对对对，
0: 不着急，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女明星为了让她可以把事业做好啊，她的两个儿子啊，一个是张老师负责，一个是大嘴老师负责，都在学。
0: 但是
1: 好好学
0: 这个，我估计小儿子以后还是要给张老师负责。
1: 对，未来他的小儿子也是我的、也是我的服务对象，
0: 对吧？
1: 哎、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啊，好，那我们看看永恒的铃铛说了，我们活动昨天就已经搞了啊，班主任
1: 成安排当中了、就是我们下半年就是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暑假，
0: 嗯，
1: 就雨花校区就会跟大家见面。
0: 哦，
1: 这个雨花校区就会跟大家见面。然后雨花校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周围有两家大品牌的教育机构。然后那个人家就跟我讲啊，那我们这边已经有两家很大的了，那就是张老师你有没有就不要担心你这边的经营状况啊。我说我告诉你讲，我还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就他们那个教育水平还有他们的那个师资
0: 好
1: 没有我们强，我不怕的，我绝对是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干掉。
0: 张老师表明我毫无压力，
1: 我毫无压力，我告诉你，我就是要他开在哪里我就要去到哪里啊，
0: 好，
1: 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我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实力，
0: 对对对、对吧。然后小新说我给你截屏，
1: 在嘉年华截屏是吧？
0: 嘉年华截屏。
1: 哎，我们今年哎，我们那个小礼炮今年还有吗？去年还有剩下的对吗？啊，剩好多。
0: 好的、啊、
1: 就是我们今年就是刷嘉年华就啪发个礼炮。
0: 啪哦。
1: 哎，我就刷礼炮。
0: 对。
1: 哎，比如说大嘴来刷个嘉年华，啪，我就几个礼炮。大嘴带动，大嘴说嘉年华3000块。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大嘴不用刷，大嘴我们私底下吃龙虾就行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就准备好了
1: 啊！准备好，不用，开玩笑，开玩笑。
0: 啊、然后那个娟儿讲说让你在丽思卡尔顿。
1: 哎，是的，对的，讲的没错。对，讲的没错
0: 啊，好吧，
1: 太小了不给我们用。直接加张老师红包，嘉年华给抖音赚一半。哎，没关系，哎，这个还真没有关系。
0: 对，
1: 这个还真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讲啊，在我直播间，你虽然我们去刷礼物的时候，抖音会拿一半，对不
0: 对？
1: 对，哎，但是这不一样。这种平台上的这种喜感
0: 是
1: 和这种放了礼物之后的这一种欢乐程度，普天同庆。就像放烟火一样的这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哎，这个你给我3000块钱和给我刷3000块钱，你这个嘉年华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肯定就像什么啊？就像什么？就像，哎，我过生日，或者是情人节，我先生送一束玫瑰花给我，和给我300块钱红包，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我知道，哎，会过日子的人说，哎呦，300块钱买一束花，或者500块钱买一束花，那不如嘛，出去一家三口出去凑一顿，哎是啊。
0: 对，
1: 这个实在的不一样啊，不一样。成年人的世界我全都要，花也要，红包也要，凑一顿也要，
0: 对对对对，对吧？就是
1: 不一样的哦。
0: 对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您给了他这个一哄，
1: 哎，
0: 一分没一出来，就我们有
1: 就大家都知道，
0: 更多的人能
1: 知道，就大家都知道，因为你给我一个红包，那是我们私下里我们俩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一个嘉年华是全南京人都知道的事情，对吧？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是目前我们看 不会在哪一个教育的直播间里面无缘无故的刷到像嘉年华这样。我可以讲说，全南京吧，应该我嘉年华收的是最多的，我每年都要收十几二十个嘉年华。
0: 嗯嗯，
1: 是

0: 其实呢，这个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张老师可以这么样来讲啊。其实，这个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就是刷嘉年华来感谢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讲呢，就是这个叫做电子版的这个感谢礼啊。如果要是换到这个我们文雅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你受的是电子版的苏绣之礼。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感谢老师的束修之礼应该是送什么啊？对吧？
1: 苏绣之礼，一把芹菜，
0: 一块猪肉，
1: 哎，一道猪肉，
0: 对吧？
1: 一长条五花的。
0: 二大二大，管那个当年有这样子送苏绣之礼，老师感动的不得了。
1: 老开心哦，老开心、哦。
0: 都是学生有文化有胆识的乡村、啊。
1: 现在要是送给老师，老师头疼哦。我、这个肉放哪块呢？我又没得冰箱。
0: 马德盐冰起来、啊。
1: 马德盐没得冰箱，学校没得冰箱。
0: 腌起来。
1: 学校哎，送到学校哪会有冰箱的？学校没得冰箱。
0: 拿个盆腌起来
1: 啊、先用盆儿了、
0: 好吧、然后泡沫你那个灯牌付的了，但是你问题是张老师仙灵有上课的消息
1: 啊？有的有的啊、我的助理已经跟你联系了，
0: 对对对，
1: 你在抖音后台看一下消息。
0: 紫凡雪儿也是的啊，这个张老师初升高的课程有吗？
1: 有的，放心好了，而且我们初升高有两个班型啊，有两个班型，一个就是600分以上的班型，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是600分以下的班型。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很多人说你讲的那个女明星是海清，不能讲，
1: 我们要保护女明星的隐私。
0: 对对对，
1: 啊，放心好了，
0: 这事不能说的太细啊，
1: 这事不能说得太细。
0: 好吧，然后爱猫咪讲说，我们家考上了理想的，我也来祝大家最近注意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不光有这个中考之前的一些，中级的一些这个指点提示给您，那么从明天开始据说那就还要有沙漠里的玉米要给大家呢来进行发放啊，那么请大家呢要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有请张老师节目，关注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直播。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江苏故事广播的有请张老师，稍事休息再回来。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5: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啊。那么我们说不可以，那我们就不可以吧。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人问了啊，这个陈小杰说终于12级了，我们前面好像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今天也12级了啊。
1: 哎，对的，好像
0: 对吗？对吧，我们感谢不是祝贺啊，祝贺不是感谢。祝贺祝贺。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接下来的朋友们啊，
1: 今年的中考呢是
0: 几号出分？
1: 4号出分
0: 啊，
1: 8号和9号填报志愿。哎，我觉得挺好的，现在把这个填志愿的时间拉长了，挺好的。以前呢是这样的，就是

0: 当天出分，三天之内就要把志愿填完。
1: 哦，
0: 哎，我们压力真的是贼大，压力山大。
1: 嗯，
0: 哎，今年真这两从去年开始真不错，
1: 嗯，
0: 从填志从出分到填志愿一共有五天的时间，
1: 那就是
0: 多了，
1: 中间可以有沟通交流咨询，
0: 有沟通交流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有去家长去跑一跑，就是你在张老师直播间听一听，听完了之后呢，再出去跑一跑，哎，都可以，这样子会比较好。
1: 兔问填完志愿一般多久会知道结果和拿到通知书？
0: 一般正常情况下呢，是7月20号左右，就大概15天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学校会放线了。放榜之后呢，然后你一看，哦，你在他的那个榜线之内，那你就知道你已经上榜了。但是如果你一看你这个分数又不在，那第一批次结束之后，你进入第二批次的投档。啊，那么录取通知书通常情况下要到8月份才可以收到。
1: 对，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家长朋友们不要傻傻在家里面等志愿，等通知书，该出去玩出去玩。
1: 对，
0: 因为看似这个暑假没有什么作业，
1: 嗯，
0: 但是其实初升高任务还是繁重的，
1: 就是后面你要动起来了。
0: 哎，首先你的初高衔接课一定要上，最少上3门，啊，哪3门？数理化。那上完以后，如果孩子还学有余力，那你可能还要加一门生物或者加一门地理。那如果你孩子说，哎，我是差不多了，哎，我就上3门我就够了，不想再上了，那紧接着8月份很多的学校在8月10号就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军训了。军训有的学校是1个礼拜，有的学校是10天，有的学校是15天，各个学校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有的是到部队里面是军训，有的呢是在
1: 学校
0: 里面军训，各个不同。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这边课上一半，或者是课

0: 复习这个单词，复习这个化学方程式。
1: 嗯嗯，
0: 我看到这个孩子昨天那么激动啊，
1: 嗯，
0: 他很激动，他看到我他非常激动，好，张老师，张老师，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真的有很认真很努力在学。然后他把这些小纸条，口袋里啊翻出来的小纸条都已经皱巴巴的了，
1: 嗯，
0: 他把这个小纸条翻给我看，他说，张老师，我在地铁上我都在看，我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我都在复习。
1: 嗯，
0: 我超级感动，我昨天把他拍了一下照片，然后发了一下朋友圈。
1: 嗯，
0: 发完朋友圈，其实我没有艾特这个孩子的妈妈，
1: 嗯，
0: 我没有艾特他，
1: 嗯嗯嗯，
0: 我只是发了一下，然后有很多家长看到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妈妈，
1: 嗯，
0: 也看到了这个孩子，
1: 嗯，
0: 我的这个朋友圈，他就说啊，那这个孩子的成绩一定很好。我说不是的，这个孩子跟你们家孩子比，他的成绩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因为他来的时候就三字开头，
1: 嗯
0: 啊，现在已经是将近500分了，480分了，二模480分了，
1: 嗯，哦，那不错的。
0: 对，然后我说他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的成绩是天壤之别，你们家是南师附中，
1: 嗯，
0: 他们家是民办高中的水平，
1: 嗯，
0: 目前啊，
1: 嗯，
0: 是民办或者是三星高中的水平，
1: 嗯，
0: 我跟你们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0: 但是我说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
1: 包的天哪，
0: 嗯，
1: 其实这个苋菜啊，他就是说小时候苋菜是甜丝丝的，现在没有原来的好吃，但是苋菜你要做它呢，一个呢我们就是这个炒苋菜对吧，
0: 当干头，
1: 哎，当干头炒苋菜，还有一种就是上汤苋菜，
0: 上汤苋菜，
1: 上汤苋菜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
0: 嗯，
1: 上汤苋菜里面呢，你如果做出来打底的话呢，
0: 嗯，
1: 你可以呢选择一个咸鸭蛋，
0: 嗯，
1: 然后你再选择一个皮蛋，然后呢，嗯，用油把它们炒的起沙的时候呢，再浇开水下去
0: 啊，
1: 然后让开水呢煮个3分钟到5分钟，然后那个汤就白白的，然后再把苋菜放下去。
0: 这是一档教育节目好吗，大嘴老师？
1: 不是，你不是到端午了吗？教人家怎么样吃苋菜。
0: 哎，但是我告诉你讲啊，其实小的时候我吃苋菜也是个噩梦。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个苋菜那个红汤弄到衣服上面，我就洗不掉。
1: 但是
0: 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事情被我妈骂过好几盘。就这个红苋菜，
2: 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3: 咋的了？
2: 他人找不着了。
3: 哎呀，
2: 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3: 是。
2: 但凡她要是想活，她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她回家，只要她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她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她不想活了。小姑叔叔，
3: 嗯，
2: 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你得帮帮我。
3: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4: 公爵，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3点1刻到市政府。
3: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 啊。
2: 小孟叔叔
3: 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我
3: 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3点1刻得到呢。
2: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3: 我送你下去啊。
2: 工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3: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2: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3: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小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片儿。

0: 人家是吉准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子？
1: 吃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
1: 啊，
0: 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轮上。
1: 嗯，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0: 你这老播的，
1: 谁呀？
0: 嗯，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啥？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1: 玉红，咋了？
2: 玉坤，小宁，小宁失踪了。
1: 咋回事？
2: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哎呀，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2: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1: 你打个电话。爱德宝，
3: 我，
1: 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
4: 救护！
1: 开门！
4: 不开！
1: 开门！
4: 就不开！
5: 小兔崽子，不开门！
1: 开门！
5: 开门！
1: 开门！
5: 干什么呢？
6: 来，咋了？
5: 开门了！开门！干啥呀你？
1: 小兔崽子，干什么？
6: 干啥呀？
1: 踹！
5: 哎呦！
6: 干啥？
5: 你孩子，你怎么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6: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1: 别上手了！
5: 你干啥呀？
7: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6: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7: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6: 应该是呗。
1: 我找他去！
5: 让我找他！别叫了！
6: 干啥呀？
1: 找于红干啥？
5: 你找他干啥？
1: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5: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0: 我找秉义哥。
5: 哎呀，春燕，
0: 你在找光叔叔？
5: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0: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5: 你喊啥？
0: 秉义哥，我叫秉义哥。小光叔叔，你干啥呀？
5: 春燕，春燕，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0: 秉义哥，
5: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局长，
0: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5: 让车。
0: 我找秉义哥。
5: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
1: 啊，来。
0: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5: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0: 是吗？
5: 啊？
0: 那他咋说的？
5: 送你回家。去，来，哎，春燕。你干啥呀？春燕，
0: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5: 行，不用回家了，我去里边上车。
0: 干什么你？
5: 上车！
0: 干什么？
5: 上车！送回去里边。
0: 干什么呀你？
5: 开走！
0: 放开走！找人！你没脸！
8: 反了你了！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
5: 你看
8: 我向您汇报一下。
5: 哎，客气。
8: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5: 哎，
8: 您看，
9: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
10: 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8: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9: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8: 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
9: 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8: 哎，好。
9: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

0: 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2: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3: 还没有接到指示。
2: 你能不能跟工副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都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3: 我去问啊。

0: 喂，你好，
1: 龚局吗？
0: 我是。
1: 啊，你好，龚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呢。
2: 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3: 周市长，您呢？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4: 太冷。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3: 是，
4: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3: 以前更冷，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4: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
3: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4: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您不能做赔本买卖。
3: 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5: 有没有人呢？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
6: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5: 同志，你帮我再找一下工具好吗？同志。

0: 哎，哎，小龚叔叔，没完，还谈着呢。哎，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1: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儿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公叔，你听我说啊，以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公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啊，嗯，好好好，再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0: 20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呀，大晴天这么晚才回来啊。
2: 市里边接待任务。
1: 嗯，
2: 我哥这官当的没吃天钱陪聊。
1: 哥也在啊。
2: 啊，别提了，我赶创家出事儿。
1: 出啥事儿了？
2: 小玲不见了。
3: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4: 好啊。
3: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4: 啊，
3: 接着说。
4: 嗯，
3: 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
3: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退下去不摔死了。
3: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3: 您靠什么保证？
4: 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3: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你去找找吧。
1: 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
2: 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3: 空气上又没有肉。
2: 德宝，
4: 嗯，
2: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4: 嗯，
3: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从头开始培养。
2: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
3: 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2: 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5: 鲍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6: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5: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6: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的时候不退位，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啊，也扭转不了大局。
5: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6: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把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把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5: 嗯，
6: 哎，赔太多可不行。
5: 明白。
6: 1月8号，南的飞机去美国，7号呢，咱们到北京，跟我一块儿去，到机场送他。
5: 好。

0: 又咋了？
1: 您过来，你把手给我。干啥？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戴着，不许摘下来抱平安的。
0: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了？
1: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行了，回去吧。
1: 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
0: 不行，
1: 我保证不哭。
0: 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没事，不是你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你陪着我呢。

0: 您的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楠楠，
0: 下一位。哎呦，
2: 差点没赶上。
1: 您好，冯总。
2: 哎，那个。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间。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如果要说到秋天，有一个非常适合家人一起团圆在一块儿，同时呢又是适合于敬老爱老的日子，那肯定就要数重阳节这个时间了。提起重阳，古时候呢很多诗人对于这个节日都是有所描写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也是来自于王维的名篇之一，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么这首诗你是否会背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就是非常知名的写于重阳，而且又是在金秋之时所写下的名篇。这首诗呢，不难听得出来啊，写的是游子的思乡情怀。诗的一开头便紧扣着主题，写异乡异世生活的那种孤独感。遇到了佳节良辰的时候呢，这份思念可以说是倍加的明显。接着呢，诗一跃而写着远乡的兄弟按照重阳的风俗呢要登高，同时呢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的跳跃啊，虽然呢他的情感非常的含蓄，但是却又那么的朴素自然，其中呢又很有曲折。其中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成为了传承后世的千古名句。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记载于《全唐诗卷》的128。此诗的原著呢是这样写的：时年十七，说明呢这是王维在十七岁时所写的作品。王维当时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他呢是蒲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蒲州呢在华山的东面，所以呢他把故乡的兄弟称之为山东兄弟，其实呢指的是华山东面的兄弟。很多人说，哎，这个忆山东兄弟会不会是指在山东的兄弟呢？其实这个名字啊并不是现在的地名。而九月九日这里写的就是重阳节。现在呢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有登高的习俗，包括呢这遍插茱萸也是在古代有迹可循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要一起走进这首古诗当中了。咱们先来听歌，然后再继续的深度的去解读这首诗的内容。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9月9日忆山东兄弟，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的音乐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首诗。在这首诗当中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在重阳的佳节呢，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的。王维的家呢在蒲州，也是在华山之东，所以呢提称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啊写的时候呢，他正在长安谋取功名，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的这些年轻世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游子来说，毕竟来到这儿属于举目无亲的异乡，而且越是繁华热闹，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就会显得这些游子越发的孤独。重阳节呢有登高的风俗，登高的时候呢要佩戴着茱萸囊，据说呢是可以避灾的。茱萸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月娇，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那么在诗当中的三四两句的时候，如果只是一般化的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遍插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采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2: 对。
1: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
2: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磁场。

0: 磁力的小问题。
1: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像铁、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体排列啊。
0: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1: 是
0: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0: 对，
1: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40米每秒。
0: 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啊，这个小朋友去观察到下雨的时候，是雷声先到呢，还是闪电先到呢？
1: 是的，
0: 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介质，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0: 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1: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0: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0: 啊，错觉，
1: 错觉啊！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0: 本来就在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0: 之前说到像什么桌子底下或者是一个三角区，
1: 对，或者是那个墙角啊，这个对吧？
0: 这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比较安全。

0: 的情况下呢，还是要赶快跑到一个室外空旷的场地上，而且再记得啊，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使用电梯的啊。
1: 啊，对对 对，地震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轻信说地震的时候跳楼没事啊，下面是软的、
0: 哎、这
1: 不
0: 可以、
1: 啊，更
0: 不
1: 能相信啊，
0: 对，这是谣言。
1: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一个话题，问到大家说你这个如果地震发生了，没有办法逃到楼下，你知道这个自己家当中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吗？
0: 自己家什么位置啊？床底下，
1: 也
0: 好像不是，
1: 是家里的卫生间。
0: 卫生间为什么呢？
1: 因为卫生间比较狭小。它周围的这个墙会比较多一旦是发生地震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种形成的夹角，它会给人创造出一个较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0: 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们又多了一个小知识啊。当然呢，相信这种防地震的这样的演练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啊，这个我看到好多学校其实也都是每年会进行
1: 的。是
0: 的，
1: 要认真去学，认真去做。
0: 对啊，我们要牢牢的把这个突发情况的预案啊牢记在心里面才可以。那么其实说到地震，其实也跟地壳的一些运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其实除了地表上的这些地壳的运动之外呢，你像冰川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运动的。那么冰川又是如何来塑造地形的呢？冰川啊其实是大自然的雕刻家，移动的时候呢，底部携带的岩石就像是砂纸一样打磨地表，形成一个 U 型谷，在融化之后呢，携带的碎石堆积成了一个丘陵的状态，巨大的石块就是冰川的这个飘粒啊，被带到了远方。像五大湖呢，就是冰川去挖石形成的。现在的冰川呢，其实时时刻刻也是在运动当中的。你像格陵兰的冰川，每天都会移动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哦。
1: 我们再来看到太空与航天，为什么太空探索需要机器人先行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太空先锋，他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不需要氧气，不需要食物，任务失败呢也不会有人身的安全风险。火星车毅力号能够自主的选择岩石样本，无人机机智号在火星首飞，也将为人类这个登陆铺平道路。其实每个机器人啊，在未来的这种航天领域啊，太空领域啊，都是我们人类的眼睛和手。
0: 没错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啊。好像曾经科幻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机器人现在已经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模型了啊。也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去学习这些这个人工智能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
1: 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去连线的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也可以在现实当中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0: 这个原因。
1: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0: 没错，
1: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0: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1: 那其实这个是
0: 材质问题，
1: 材质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阅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0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只可能会更高。
0: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1: 大风车，
0: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
1: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0: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1: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
0: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1: 那其实风力发电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那叶片长度每增加1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0: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1: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0: 对，
1: 叶片必须呢又轻又强，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0: 对，
1: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0: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1: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0: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1: 是的啊，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有蛟龙，也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而对成都局势的当时的那种担心。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三首诗呢，写的是什么？早春的一种景象，四句又是四景，又融入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一个图画当中，可以说是在四首诗当中最为欢快的啊，也是明亮的一个景物写景的一首小诗，也是寄托着诗人对于时光流逝啊孤独无聊的失意啊失落之意。而到了第四首呢，写的就是啊这个复写药谱旧药寄楷，就是就这个药来寄托自己的感慨，描述的药物出土发苗和整个生长的过程。它所描绘的生长呢，是从根部它的形状开始的，所以这四首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其中第三首为什么会被大家所熟知，就是因为它入选了义务教育的语文课本书当中，所以呢大家对它就是再熟悉不过了。全诗呢非常的简练，而且用字非常的精准，也很单纯的去表达诗中的意思。这个杜诗当中啊也是难得一见的寓情于景的几篇佳作了，这就是其中的第三篇。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听听这根据这个绝句四首当中的第三篇所改编出的歌曲《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我们一起先来听听歌，听听这歌中和诗中的景象是否又有什么不同呢？一会儿我们再单独的走进这组诗当中来。

0: 刚的这一首歌啊，非常的轻快，但是呢，非常的短，对，不到两分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有画面感呢。这第三首诗呢，所描写的是早春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四句诗呢，描绘了其实感觉是四幅完全不同的这个地面上的、空中的、湖上的，然后窗前的不同的这样的景象。但是你把它们四个景象放在一块儿呢，又是一幅非常优美、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组画、风景画就在你眼前了。首句呢，它写的是草堂周围新绿的柳枝上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着，一派非常愉悦、一片生机的景象。然后呢，再写着蓝天上呢，白鹭在自由的飞翔，晴空万里，一碧如洗。那么白鹭在青天的映衬之下呢，这种色彩也是非常鲜明的。前面两句一连用了黄、翠、白、青这四种鲜明的颜色组在一起，真的是非常动人的这样的一幅画面了。而第三句呢，写着凭窗远眺啊，西山的雪岭，岭上的积雪呢是终年不化的，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其中呢，寒字表明此景呢仿佛是嵌在这个窗框上的一幅画一样。最后在末句呢，又写着门外可以看见停泊在江边的这种船只，万里船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多年的战乱呢，水陆交通呢就是被这个兵戈所阻断了，而船只呢不能畅行。现在叛乱平定了之后呢，交通也恢复了，才能看到这来自东吴的船只，万里船，千秋雪，上下两句的对应，可以说这个空间感、时间感呢就非常的开阔了。诗人身在草堂，却能看到这万里的景象，所以一开始呢就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呢也是完全的陶醉其中。这个景物啊，中间的转换，江船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很动情。很多人说呢，这首诗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所写下的呢？到底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就要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所创作出来的这首组诗了。这首组诗呢，是创作在唐代宗广德二年春天的时间。当时呢，这个成都的尹延武入朝，蜀中呢发生了动乱，而杜甫呢是一度的到别的地方去避祸。次年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再过了一年这尹延武呢回到了成都，再次镇蜀。杜甫得知了这个消息啊，这个故人回来了之后呢，也跟随着回到了成都的草堂。这个时候杜甫的心情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舒畅了，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情不自禁的写下了这组集景的小诗。而明末呢，也有诗人评价这组组诗是盖作于卜居草堂之后，拟客居此已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啊，就是在杜甫这个草堂这里可以终老。可见呢，这个杜甫的草堂就是最后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了。今天呢，在我们哆来咪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好听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1: 现在两下正在盘龙山打仗呢，尤其那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牧羊城内，这两个人的五官相貌也像中原人。哎，现在我说什么老王爷也不能听啊，还得说我嫉妒人家。哎，我先用好言相劝，

不听我的良言走了，就不是奸细，要不听我用锤把他拍死就得了。想到这儿，铁飞龙低低的阴声说：哎，奔德木壮士，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恨，下场比武可就有个高低生死跟着呢。别忘了我是元帅，你乃草民，你动我一根汗毛，我告诉你，老狼主不能答应你。可是你要赢了，有我铁飞龙，我也不能让你当上这个骏马。依我良言相劝，你远走高飞，把这个骏马让给我铁飞龙，不能白了你。你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房产地图，你说要什么吧。要官也可以，在我营中听令，将来有功之时奏明狼主，必然封赏。可是你要非屠郡主不可，哼，要你的狗命。五公子岳振新的话值得吗？生这么大气，故意的气他。哎呦，铁元帅呀，你早说呀，要说你又给官又给钱的，我不就不和你比武了吗？现在说晚了，都逼到这儿了，你说我一跑，知道的我让你，不知道的该说我胆小了。人们一谈论起来，某年某月某时，谁谁谁败在了铁元帅之手，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也出息不了了，那哪合适呢？再说我就是走了，嘿，郡主也不能跟你，你看着没有？那郡主看好我奔德木了，可没瞧好你铁飞龙。哎，气死我也！嗯，不识抬举，招锤。双锤举在空中，锤打优势，呜呜一声，够奔五公子顶梁砸来。五公子摆动了金锤，海底捞月往上就迎，四柄锤在空中相碰，就听着半截空中好像打了个焦雷这一样，两人多大力气不到啊，震得周围军兵就觉得耳朵呀炸。震耳欲聋啊，就是那阵来的。两匹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多少步啊，铁飞龙才带出了坐骑，吁呀，膀子不得劲儿，好大的力气呀。岳震也觉得震得心里难受，铁飞龙真是好样的，不含糊，可惜呀，你保北国，咱们俩是对立的仇敌，来再来一次，当当当，又碰了几锤，然后马打盘桓是站在一块儿，两旁边众人观敌料阵呐，六面鼓八面锣是连敲带打，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嘟嘟嘟嘟，给谁助威呢？不知道，两头都助威。汤琼是真着急呀，在这块瞧着，替着兄弟捏把汗啊，这要输了咱俩是前功尽弃。完颜寿长身躯看得直了眼了，瑞仙郡主心的话哟，铁飞龙，哎，你真不知道自爱呀，啊，你在这里横脚，哼，如果奔德木打赢了万事皆休，要败了我下去揍他，这还要俩打一个呢，你说铁飞龙能好不？两个人站了能有30个回合，五公子岳震暗暗的吃惊啊，那铁飞龙舞动这一对人面铜锤，挂动风声是越打越猛，越战越凶，自己的力气头可低不上。原因是铁飞龙40刚过，正在壮年，力气足，再一个喝了命拼了。岳震岁数小，再加上连日来不得好吃不得好睡，这身体跟不上。哎呀，我再要赢不了他可够呛啊。哎，有了，用我的绝招赢他，真格的了，雷老先生教的锤还能打败仗啊，我们家的锤招是锤祖宗。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八翼学战马，拉个败山。

一阵而走，其实是假败，这马都训练出来了，要是真败，两脚踹蹬，身子往下一塌，战马一哈腰，马跑一条线，肚皮擦地皮的，这是真败。你等要是假败呢，身子别往下塌，磕膝盖一撞飞虎颤，把马肚子都夹起来了，战马就明白了，哦，这是假败呀，那咱就假跑吧。假跑呢，撂蹶子的跑，干搂不出步数，踏踏踏踏踏，马蹄子倒是听着挺急，可是不出礼数。这边一败呀，铁飞龙也懵了，他还以为是真败了呢，哪能不追呢？见便宜能不捡吗？心想我非把他揍死不可，有了他，我就是招了骏马，瑞仙也不能跟我一心一意，谁让这小子是个小白脸了。想到这儿，催马就追。别看五公子不回头，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这听着呢。一听后边马蹄子的声音，威武林慌慌的声音，知道距离自己不远了，左手的锤柄啪往铁过梁判官头那窟窿眼里一插，然后抓住了中剑这股的锤柄，全身的重心都在左胳膊上了，右脚八力甩蹬都预备好了。此时铁飞龙赶到，手中的大锤嗡往前一探身，直奔岳震的后脑海。岳震听见背后的金风所响，两脚踹蹬，马往前窜，紧跟着忽悠一下子，身子翻到了马肚子旁边，这招叫蹬里藏身。此时铁飞龙也懵了，我砸上没砸上呢？要说没砸上，他怎么没影了呢？要说砸上了，没听见啪的一声。就在一愣神的时候，就在这么一会儿，五公子右手锤退，挽手一甩手，呜的一声，单锤就出去了。这一招啊，时拿时稳，神仙也逃不了，揍到脑袋上，当时脑袋就得给打开。可是岳震打的时候心里就想了，我要把他打死啊，我这骏马也招不成了，土也弄不到手了，我和我这汤哥哥就都得被擒。我现在报的是老百姓啊，哪个老百姓敢打朝廷的命官揍元帅呀、啊、人家非一心不可呀，谁没有仨亲俩薄的？要是一咬我一叮我，我走不了了。可是要不把他打趴下呢，这小子没皮没脸。嗯，我来一个不轻不重不紧不慢的一锤，叫他记下半辈儿。所以他没往脑袋上打，而是锤往外一扔，手下留情了，奔他的前心护心镜。前后心的护心镜就是唐兵刃的，啪的一声，护心镜碎了，判甲丝绦嘎巴就折了，甲叶子哗就散了。这一锤呀、啊、正嗨到心口上，叫窝心锤呀、啊、正赶上这小子一张嘴一提气，绷锤就到了。哎呦我的天哪，上不来下不去呀、啊，就觉得有口血要上来，还上不来，想咽还咽不下去，一阵的难受，气儿出不匀，叭一带凳是战马逃走，败阵了。五公子翻身上马，来到近前，夜叉看海，将锤捡起来，再看教场里的军兵将官呢、啊，欢呼跳跃，奔得牧羊喽！骏马是他的喽！完颜寿也高兴啊，众家爱卿回银安殿，都回银安殿去了。岳震银安殿前下了战马，军兵将马匹给接过去，汤琼在旁边陪着。嘿，兄弟，露脸儿成了，别说了，也惹了祸了。得罪铁飞龙能完吗？嗨，过一时是一时，图到手还咱们就跑，别说了。两人来到铁马阴安殿，五公子往这一磕头，老王爷哈哈大笑，哎呀呀呀，英雄果然奇才呀，孤封你为当朝骏马，多谢

千岁。这文武官员也会来这儿，给狼主道喜，给卷马道喜。瑞仙郡主脸一红，抿着小嘴儿，扭扭搭搭的走了。王丹也高兴，他这大媒人当成啊。老王爷完颜寿告诉手下的大臣去看看铁元帅，再给他带点东西去，叫他好好的养病。王丹一想，夜长梦多，铁飞龙非搅和不可，干脆成全他们完婚吧。狼主啊，臣有本启奏，讲。千岁，郡主岁数不小了，郡马年龄也大了，我看不如马上召集他们夫妻完婚，了去心事。哎，哪能如此草率呢？应该准备准备，看个良辰吉日。哎呀，用不着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趁今日就完婚吧。狼主也明白望丹的意思，对，好吧，来呀，传孤口旨，叫父王妃在后边准备准备，召集他夫妻完婚。有人把岳振领下去了，香汤沐浴更衣，就在迎安殿排摆桌案，拜完天地，好喝喜酒，什么都不用准备呀，啥也不缺呀。你让五公子岳振再出来，大家一瞧啊，哎呀，太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洗完澡换套新衣服，星星红的战袍，漂亮。时间不大，两廊洞月，笙管笛箫，十分的悦耳，将郡主请出，夫妻俩是拜堂成亲，然后将郡主送到洞房，郡马招待宾朋，小汤琼也换了身新衣服，他在人前人后忙忙活活的，大伙拆拳行令，是笙歌怪叫。桥楼之上二更天了，完颜寿说：“郡马回后宫休息去吧。”“不不不，父王，我在这再陪一会儿。”“哎，用不着，送郡马。”过来两个王官挑着灯笼要送五公子，汤琼在后边出溜出溜也跟出来了。王官一回头：“哎，我说您干啥呀？”“我跟我兄弟去呀。”“哎，哎，郡马入洞房，你上哪去？”“那不行。”“我有个毛病，在家不得挨着兄弟住，出门在店房我也得躺在他半拉，他一走我害怕呀。”大伙都乐了。那今天怎么办呢？五公子明白康琼的意思，想认识认识自己住的地方，晚间喊盗徒。想到这，和王官说：“啊，我这哥哥有个毛病，你没看他那么瘦吗？从小啊打雷吓的，胆儿是小。这么办，你在我住那屋子不远的地方给他找个房，不管怎么脏怎么小都不要紧，叫他知道我在哪块住，半夜他要是害怕了想我了，敲敲我的窗户，我一答应哎就完了。”“哎，好好，行行行，我们哥两个做伴的行不行？”“他就是用不着，我还怕你们呢。”“好吧。”把汤琼也领着一直奔后宫，在后宫门着止住脚步，因为三岁男孩不许放进，汤琼也不行。宫门外边有个小房，那是人家把门王官住的，您呐就住在这个屋，你想要见郡马，从这宫门进来往前一直走，左拐那就是洞房，记住没有？”“记住了，就怎么地。”“我说兄弟呀，嘿嘿，你入洞房去了啊，咱那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啊，哥哥，我知道了。”随后跟着王官直奔洞房，来到洞房的门前止住脚步，王官到里边送信儿去。此时五公子心里不好受啊，人生大喜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个高兴事儿。可是岳振这个成亲，这算什么喜呢？本来是中原的战将到北国来盗徒来了，现在碰上这么件婚姻事儿，又没有爹娘做主，谁也不知道自己报的假名一旦要漏了，郡主非宰他不可。我只要得知爹

里图在什么地方，抬腿就走。就在这阵儿，里边出来姑女儿，郡马爷、郡主有请。好，头前带路，王官回去了。岳振跟着姑女儿来到屋里，一进门，屋子里边香气扑鼻，珠光宝气，雕梁画柱，这个屋子能不阔吗？再一看，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两旁边桌角摆着金字打蜡，都有小孩的胳膊粗，二尺多长，突突突的冒着火苗子。这是喝交杯盏准备的酒菜。眼前象牙床，金钩倒挂，闪断被褥，郡主就在灯前坐着。只见他低吹着粉梗，两腮含笑。郡主是挺高兴啊，选上个诚心如意的丈夫。五公子岳振心里别扭，往旁边一坐，两旁边宫女儿过来道喜，一共是十个人。哟，郡马爷，我们给您道喜儿了。五公子明白，道喜得拿赏钱，每人给个三两、二两的、十两、八两的都行，不过你得给点儿，要不然太小气了。啊，大家同喜。岳振一摸兜啊，好，蹦子儿皆无，他哪来钱呢？哎呀，这怎么办呢？脸一红，每人赏给你们50两银子。要多谢郡马爷。宫女一想，你看我们郡马多会来事儿啊，多大方，一个人50两，十个人500两，等着拿钱吧。五公子用手一指，啊，都到郡主那领去。瑞仙呢，差点乐出来，心的话，你真会做人情啊，我给拿呀。宫女儿又到郡主这行礼，郡主给您道喜儿。啊，罢了罢了，也每人给50两银子，多谢郡主，找我爹要去，反正找老头吧。宫女儿们白了白了，心的话，这个钱能当账要啊，那就算写到水瓢底下那么地了。啊，郡马爷、郡主，您看你们是听歌呢还是看舞呢？问你们郡马。五公子摆摆手，什么都不用，安歇去吧。是，宫女儿善不搭的都走了，回手把门带上了，屋子里静下来了。这两个人一边坐一个，谁也不言语。郡主心的话，你该吱声了，都半夜了，可你不言语，我说个啥呀？五公子心的话，我跟你有啥说的？我就等着偷图呢。郡主一想，哦，谁让人家上我家了，我就说两句话也矮不了啊。郡马爷，你生来乍到，吃住有不如意之处，请讲当面。哎呀，都挺好，没说的，又没词儿了。哟，我说郡马呀，你还有点不高兴吗？哎，哪有什么不高兴啊，我乃是个草民，能和郡主成为夫妻，得说是祖上有德呀。哟，您太客气了，这一天了又打仗，怪累的。吃点喝点好安歇呀。好吧。五公子岳振拿起了酒壶，给郡主倒了一杯，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心想，我老不说话也不行，我应该从他的嘴里得知地理图在什么地方，所以勉强带笑，郡主请酒。我乃是个草民呐，粗鲁，有不到之处只管说，要不要太客气了。一杯酒落肚，五公子将头一低，又不言语了。郡主有点不高兴了，郡马呀，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没什么。哎，你干嘛唉声叹气的？郡主，我想起生身老娘了，我在这屋子里头和你喝交杯盏，可是老娘还在家里受贫寒。哟。

您还是个孝子呢。等过几天，我派两个人把婆母娘接到这儿就完了呗。不行啊，老人故土难离，他不能来。不来不要紧呢，派两个人伺候着吧。那我呢，你就在这儿待着呗。唉，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究。我在这儿，我娘岂不要一门耳望？我要落个不孝之名啊。哦，要那么说好办。过了一个月，我换上粗布的衣服，跟你到家里共孝婆母娘。哎呀，那是句笑话，想你乃是金枝玉叶，冬住暖阁，夏住凉亭，食奴换被，一呼百诺。我那个茅屋草舍你能去吗？哟，这怕什么呢？人家都说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嫁根扁担还抱着走呢。五公子心的话，这还赖上了，非跟我走不可。好，难得郡主如此有孝心，请酒，请。又喝了两杯，五公子一想，我怎么能拐到地里涂上呢？哎，有了。他把脑袋一低，又不言语了。哟，我说骏马呀，怎么又不高兴了呢？我担心呐，我来的时候路过界山，大金和大宋正在开兵建仗，你知道不知道？那谁不知道啊，每天都有折报通过牧羊城往黄龙府宿，我知道。是啊，我担心一旦大金国打了败仗，头一阵可就是牧羊城啊。此城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一旦失守，你父王你娘亲性命难保，你我夫妻可也就不得团圆喽。哟，你给我住口，怎么第一天你就说这话，多丧气呀。你怎么就看我的牧羊城保不住呢？啊，你这个什么话，叫我父王知道，哼，非拿你当奸细杀你不可。哎，你看这干什么，咱不是夫妻俩唠嗑说话吗？你要这么说，好，不说了。哟，别说这话，我不爱听啊。好，不说不说不说，我着急呀。我要是不和你成亲，那我就不担心这个事儿，他不是沾世者迷吗？嗨，放心吧，那个盘龙山一仗啊，我们准打赢。你要知道，盘龙山内藏兵不到百万，也有几十万，山势险恶，天然的十大阵图，有进路无出路，任凭宋将再厉害也打不开。告诉你吧，现在宋将有好几个人被困在里边呢，再过几天啊就得死在山里。人家不会救去啊，救你们能耐。哎，这是什么话呀，救啊，哼，没那个能耐。要知道，没有盘龙山的地理图，神仙进去也得困在里边。地理图，岳振心里高兴，哎，挨图边了，有门。那人家不会画个图啊，哟，那可不好使。我告诉你吧，当初画盘龙山地理图可费得老了劲了，就有这么一张图，谁也弄不到手，所以盘龙山他就打不开。那么这个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牧羊城。哦，这可太好了，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大宋朝可有的是高人呢，可别叫他们偷去啊。哟，看你胆小劲儿，你放心，没个偷出去，他们有天大的本领也弄不走。哦，这我就放心了。不过在什么地儿放着呢？哟，住口，你问这干什么呢？这是军中的大事，我说你问这干什么？你看你看，你又来了，咱不是说闲话吗？说闲话别提这个，少说废话。好好，喝酒喝酒，我不问了。岳振故意生气，将脸一扭，一言不发。君主傻了，哟，看你又掉下脸子了，你这人怎么心眼这么小啊？不是我胆小，你瞧不起我呀？我是个猎户，你是郡主，我一问点什么事儿，你动不动有父王啊，又是奸细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说话了。
你看你这个人呢，嗨，我都告诉你不就得了吗？那个图啊，就在我手里放着呢。你放心，那宋将做梦也做不到我的身上啊。你就只管大胆的在城里待吧。吴公子听这话，心中大喜，哟，图在他身上，太好了！吴公子越阵有巧得。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岳震改名叫奔德牧，到牧羊城来到盘龙山地理图，巧遇瑞仙，两个人结为了夫妻。在洞房里，岳震用话来试探，问明白盘龙山的地理图就在瑞仙的手里，又惊又喜。郡主啊，图搁在你身上我不放心，倘若宋营要来人把你暗算了怎么办呢？郡主一乐，郡马放心吧，图没在我身上带着，而是开地理图的这个门钥匙在我这。那在哪儿呢？这好吧，我都告诉你，在后边家庙里搁着呢。说完他拿出来一把钥匙叫他看看，岳震记在心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郡主喝多了，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此时屋子里非常静，岳震到近前轻轻地呼唤：“郡主，郡主，醒醒！”怎么推瑞仙也不醒。五公子伸手把钥匙摘下来放在了兜里，然后抬头瞧了瞧镇宅的宝剑，心的话，这个姑娘

0: 下手，姑娘哪点不对呢？自从在那座荒山野岭和我见面之后，姑娘对我实心实意，我怎么忍心把她宰了呢？要不杀，一会儿她醒了看见钥匙没了，非追不可呀。到那阵儿我不杀她，她该杀我了。哎，宁叫她负我，我绝不服她。算了，他把幔帐给撂下来，噗噗，桨灯吹灭，悄悄地从屋里出来，把门倒关上，往远处看看，满天的星斗，一钩儿斜月，万类无声，前边隐隐约约还有划拳行令的声音，大概还在有人喝酒呢。家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阵儿。远处沙沙沙有脚步声，一会儿过来两个女子挑着灯笼，月震故意的咳嗽了一声，把两人吓一跳。哟，谁呀？
1: 我
0: 啊，骏马，您还没休息呢？
1: 啊，睡不着。
0: 你们俩干什么去呀？我们奉了王后之命到前边请王爷，怕他喝多了。
1: 哦，
0: 哎，我打听个道，家庙在什么地方啊？啊，就是太庙啊。好找，从这儿往前走，前面是个月亮门，进了月亮门往里一拐是鹅卵石铺的甬路，然后再往前去是座花园，花园的西北墙角这块有一片房子，那就是家庙，年久失修都坏了，要翻盖还没盖呢。
1: 好，我谢谢。要骏马，生个。

0: 相劝。想到这儿，连忙说：“郡主息怒，你听我有话说。说你是谁？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要不然我马上要了你的命。”郡主，你要问，那我就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宋营的大将。我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姓岳，名飞，字鹏举，我排行在五，叫岳振。哟，闹了半天你是老岳家人。对，姓岳的，你凭什么骗你家姑娘？郡主错了，我可不是想骗您呐。自从在那荒山前你我见面，想不到巧结良缘。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俩刚刚成亲，应该念起夫妻的份上，你把我放了。我将盘龙山地理图带到前敌，救出我那三哥四哥，感念郡主的恩德。呸，你把人救出去了，我怎么办呢？老狼主弯雁无其买，叫我们看盘龙山的图，有言在先，图在人在，图不在，拿我全家试问，这是我居家满门的命，能给你吗？姓岳的，你有能耐在这等着呢，有他自己一批啊。郡主来到角门这，啪啪啪一敲小房，里边有个老人出来了。谁呀？
1: 我。
0: 哎呦，郡主啊，有事儿啊？
1: 嗯，你把门开开，我出去过过风。
0: 哎呀，半夜三更的上哪儿去？你不害怕呀？
1: 我不怕，后边还有作伴的呢。
0: 哎，好，好，好，好，把门给他开开了。郡主一摆手，三匹马被牵出来，然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马奔城门。夜静更深呐，马蹄子踏在了道路之上，踏踏之响。过了十字街，眼看到的城门上，就听到前边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尤其是半夜格外的瘆人呐。打远处各个胡同里出现无数的军卒，高挑灯笼火把，链子又从罩如薄昼一样，唰的一下子横住了道路。紧跟着一员大将来到了近前，带出了坐骑，高声断喝：“军主，深更半夜，你这是上哪儿去啊？”郡主抬头一看，眼前一员大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对人面铜锤，正是元帅铁飞龙。郡主心的话，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呢？啊，铁元帅呀，你还没给我道喜儿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你们的骏马，这不叫气人吗？铁飞龙气的，这小子半宿都没睡呀、啊，因为叫岳振打了一锤，憋气带窝火。回到府里，这小子就想反出牧羊城。右班丞相野绿白来了，告诉铁飞龙：“你稳住架，沉住气，这个郡主还是你的。我怎么看这个奔德牧，牧德奔？”他们俩是中原人，十战八九是中原的奸细，现在在盘龙山正在打仗，盘龙山的地理图在我牧羊城，这两个人可能是为图而来，你只管暗中看着，一旦要是抓住这两个人，将他置于死地，那郡主不还是你的吗？铁飞龙听了这话，来了精神了，吃了点药，稳了稳心神，告诉手下人给我看住皇宫的各个宫门，一旦是郡主郡马出来，给我报信。下半夜这小子憋气窝火，睡不着觉，正巡城呢，有军卒来报说郡马、郡主还有那个小矬子出来了。就这么铁飞龙横住了去路。铁飞龙一心要抓五公子岳振，小矬子汤琼，才有二次金锤碰铜锤。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2: 冬天，笨花村通往县城的黄土道沟常常被冰雪覆盖，笨花村里也常常堆积着成行的雪堆。当中午的太阳把温暖送入笨花，路上的冰雪暂时融化的时候，雪水的涓涓细流就顺着车辙汇入那条黄土道沟。人和车把道沟践踏成一片泥泞，牲口和人在泥泞里扒扯着前进。夜晚寒冷降临了，泥泞又被冻结起来，等待着白天的再次融化，如此反复直到春天。春天了，冰雪和泥泞再也无力结起，那时候由孝河呼啸而来的东南风，由呼沱河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就会把干涸的泥团刮成悬浮的尘土。当壮烈的狂风呼啸而来的时候，黄土便被卷上天空，一时间黄土盘旋

升腾，弥漫起天日。倒钩以上会升起一条黄色的巨龙，巨龙吼叫着奔向笨花，笨花立时被黄土吞没。黄土在笨花是无孔不入的。透过破损的窗棂，不严实的门楣，矮矬的残垣断壁，扑进人们家中。人若在街里行走，黄土就会把你推挡得寸步难行，就连你的嘴里也会被灌满了黄土。大风吹起施安堂的靛蓝门帘，门帘不住地扫着施安堂的房顶，风还把向文成的包药纸刮了一地。向文成弯腰剪纸，把捡起的纸一张一张地打捋好，用一个铜镇纸压住。风把甘子明刮了进来。甘子明已经脱了黑羊布棉袍，换上了一件灰羊布夹袍，夹袍下摆在狂风中鼓荡着。甘子明冬天不穿紫花大袄，在笨花不穿紫花大袄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向文成也不穿紫花大袄。甘子明还穿一双三接头亚花皮鞋，那是他在北京政法学堂读书的时候买下的。向文成轻易不穿皮鞋，他常穿的是绣织做的纳帮布鞋，想体面的时候就穿一双礼服尼皮底鞋，只是他的礼服尼便鞋和他的布袜子仍不匹配，布袜子厚，脚和袜子掖在鞋里，鞋紧挤着脚，向文成总觉得脚是肿胀的。有一年，向喜曾托人给向文成捎回来一种新式丝袜，这袜子还有一个时尚的牌子，名曰中山先生丝袜。向文成穿过一次之后评论说，这袜子名称的意思不错，意在穿中山先生丝袜走中山先生之路。可是这袜子的质量欠佳，穿在脚上不吸汗，走路直打滑，所以向文成还是穿着他的布袜子。甘子明敦实个，目光炯炯，短胡子微黄，他对胡子也很注意修剪，不像一般的村民任由胡子乱长。向文成不留胡子，只用老式剃刀把脸剃光，他的视力常常使得他的脸上残存着隔二片三刮不净的胡子茬。甘子明曾就读于北京政法学堂，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毕业就又回到了笨花。但是甘子明在笨花乃至全赵州学问当属正统，向文成则不然。他早年在保定读私塾，年头有限，后来只靠个人的智慧和兴趣弄些杂项学问。这一切都标志着甘子明和向文成风度相背，学问也有朝野之分，可是两个人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友谊基础还不局限于他们的风度相背和他们的学问的朝野之分，他们的友谊还有着更深远的因由。笨花村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证明了他们的志同道合，这场官司使他们变得不可分离了。甘子明在北京念政法学堂的时候正值1919年，那年的五月，北京十多所高校学生为了抗议政府屈辱卖国的21条，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直至火烧赵家楼。一场势不可挡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很快就遍及了中华大地，
这一切都鼓动着甘子明。他先是一封又一封地给向文成写信，诉说着他的耳濡目染和他不平静的心情。身在奔花的向文成也把一封封书信寄往北京，向甘子明倾诉赵州一般人对这场运动的热望。再后来，向文成竟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和童家清算那40亩官地的事。他写道，近日既然北京之事态发展给了国人以希望，解决奔花事想也为时不远矣，但最终事在人为，人为莫非此事要落到你我之辈肩上。向文成用了个问号结束此信，其实是对甘子明的试探。谁知道甘子明读信之后却立刻决定放弃北京的学业，毅然回到了奔花。不久，在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带领下，奔花一般村人就将童法年告上了公堂。甘子明凭借他学来的法律专业，将状纸写得情绪激昂，字字珠玑。他写道，现吴国帝制结束，共和兴起，共和莫过于阳公一私，然在我奔花，公被私侵吞践踏由来已久。我祖上为兴办教育集资购置的孝田40亩，常年被同姓无理据为己有，村民早有收回之意，但投诉无门。今共和已现，新文化运动又如火如荼，想正是我奔花村民收回官地的大好时机。收回官地也是奔花300余户、2500余丁口的共同心愿。官地不收回，我奔花村一切进步事业举步艰难，万望县署朱大人明察公断。然而甘子明书写的状纸呈上之后，却如同石沉大海。原来这个时候的赵州政府阴差阳错的已经辗转落入了禁军阎锡山之手。阎政权考虑的只是维护禁军在河北的既得利益，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会奔花之区区小事。于是官司就被搁置下来。向文成和甘子明一不做二不休，又递上了第二次第三次状纸。奔花一般村民也群情激愤，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团，久住城内，每天到县署静坐，等待县长升堂审案。这一干人借住在向家的利农粪场，每天起火做饭，一切花销都由向家支付。为此，向文成还曾经祈求母亲童爱解囊相助，童爱两次共拿出大洋200元。官司从炎热的夏季开始，直到春节将至，历时半年。到后来，还是向文成想起来，那一年父亲回奔花的时候，经石桥镇葛俊介绍，认识了一位叫做吴世甫的朋友。吴世甫曾在向家吃过向大人亲手烹制的葱油海参。此人现在赵州县署任城审。向文成便拜托父亲向喜给吴世甫写了一封信。吴世甫见信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场官司联系着向大人的公子。吴城审随即秘密会见了向文成、甘子明，对官司久拖不下做了解释，表示不日即将开庭。果然3天后，吴城审代理县长升堂断案，案子终于有了结果，童家败诉，40亩官地
回到了笨花村民之手。

0: 现属还判童家再拿出大洋500元作为奔花兴办新市国民小学的资金。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一场持续半年的官司以村人的胜利而告终，一时间奔花人群情高涨，借此东风，向文成和甘子明立即在奔花兴建起了新市国民小学一座，学校定名为奔花村两级小学堂。在向文成的鼓动下，甘子明彻底终止了他在北京的学业，自任两级小学堂校长。兴建两级小学时，向文成再次展示了他的建筑构思才能，他因地制宜，凭着兴建向家大院的经验，又参照了保定同仁中学的校门和部分格局，请来村中把式精心施工，花了一年时间将学校建成。村民把学校叫做洋学，洋学的教室系磨砖对缝的拱形门窗，门窗上玻璃闪亮，迎门一座大影壁遮挡着院内，影壁后面是一个有着200米跑道的小操场，院子里头见缝插针地种了一些月季和丁香。奔花的孩子没有见过月季，也没见过丁香。春天了，月季随丁香开放，孩子们闻着满院子的花香，争论着这花香像什么味儿。吃过月饼的孩子说像月饼味儿，没有吃过月饼的孩子说像寺院庙上的汽水味儿。校长甘子明还担任着两级的算术和国文课，他请向文成也去任课。向文成说：“哎呀，眼下教员不好找，我呢，就打个补丁吧，把常识和修身课交给我吧，这两门课呢灵活。”向文成在释安堂开张的同时，还在洋学兼授常识和修身。洋学位于后街东头，从前这里是一座破败的关帝庙，和童家只有一墙之隔。洋学的读书声传到了童家，童法年就像是遭了大难一样，东躲西藏的也躲不过隔壁的读书声。但是童法年的两个儿子对此却另有态度，大儿子童继业经营着童家的花房，他不仅不赞成父亲对学校的态度，还背着父亲自作主张的去县城采购来一些铅笔橡皮到洋学散发。童家小儿子童继晨正在洋学读书，也帮助哥哥把橡皮铅笔分发给同学，学生们每人都得到了铅笔两杆橡皮一块。童继业还对甘子明说，现在向文成甘子明在村子里从事的事业是与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同步的，他没有想到他的家庭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他批评了他爹童法年，还决心给学校做点小小的贡献。甘子明便表态说，凡是为村里的教育事业做贡献的，来者不拒。童继业还真的批评过童法年，他说他爹不

会审时度势。童晚年就说，我就等着你审时度势呢，啊，你最好把咱们童家的宅院都让出去。每逢甘子明、向文成提起打官司建学校的事，甘子明就说，文成啊，你猜这次的事儿，那最该感谢的是谁呀？向文成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向文成借了一句《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名言，玩笑着说明他们两个人是这次打官司的英雄。可甘子明却说，不对，你我虽然有志向，但是两手空空难成大事啊。向文成就说，我知道了，你这是说的我娘那200块钱。那当然了，没有那200块钱，你家立农粪场里可只有大粪，一干人马一住半年，老人的贡献咱可不能忘记啊。等明年吧，明年官地里收了花，怎么也得还我洗婶子的账。哦，明年。子明啊，我算了算，这学校里头要添置的东西还不少呢。教室里要买洋炉子，操场要一副篮球架子，有了架子还得有球。院子里也不能光是丁香月季，除了灌木，咱们还得种几棵乔木。要是种的话，就种上几棵稀罕的。我想让甘玉来从南方给买点水杉、银杏，所以我娘的账，等石安堂有了转向，叫石安堂还吧。向文成真的对童爱说过，他说，娘啊，你那点钱呢，先别着急，往后我让石安堂还你。童爱不说话，他不说要，也不说不要。他心想，你呀，也就是说说，就你那个石安堂，到哪辈子才能赚够200块钱呢？也就是你敢逗你娘玩，别人谁敢呢？别人还真是不敢，没有人敢跟向太太半真半假的说笑话。风把甘子明刮进石安堂，甘子明看着正在收拾药包的向文成，出口成章带出诗韵的说，哈，风好大，吹起一沓包药纸。向文成也不假思索的对，门虽小，刮进一个长山人。甘子明就又说，小屋落座下，灰长山眼前还是包药纸。向文成说，大风刮起包药纸，稍带刮走一个大碾盘。甘子明又说，要是瞎话说大风刮走一个大碾盘，我就信了。呵，那你说对了，大风刮走了大碾盘，还真的就正是瞎话说的。甘子明来石安堂，向文成也不必让座，从来都是甘子明自己找座。甘子明也坐在墙角的沙发上，来石安堂的客人大都愿意坐在这个庞然大物上。甘子明抽烟，他穿着讲究，但是抽烟潦草，一根短烟袋，一个油子麻花的烟荷包总是被他攥在。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向文成见甘子明顶着大风到施安堂来找他，就知道甘子明一定是有要事要说。两个人坐下聊了会儿天，话题就谈到了在保定二师上学的王光志。向文成没有见过王光志，但是他知道这个王光志跟保定二师学潮有关系。如今这个王光志约见甘子明，那一定是有大事，所以向文成静等着甘子明对他叙述王光志和他的约见。但是甘子明不说，他只说：“文成，我最愿意听你断事儿了，你猜猜。”这就叫朋友们打坐在世安堂，猜一猜甘子明腹内思想。咱们呢，也不用像唱做工似的来那么多莫不是。现在我只是想，以后洋学谁来当校长？甘子明听了向文成的话，把手里的烟袋往沙发上一放，惊讶地感叹道：“文成啊，你断事儿

可断得真叫人瘆得慌。哎，你怎么连个判断过程都不用，张口就来呀？向文成知道他已经把事情猜对了十之八九，反而沉默了下来。他那张很少严肃的脸也显出了严肃，一只手的大拇指神经质地用力摁住腮帮子，把腮帮子摁出一个坑。甘子明说，既然你猜中了，我也不瞒你了，王光志啊，是北方特委派来的，他找我就两件事儿，一是打听春雷书店，二呢是跟我商量去十五中的事儿。原因啊，我想也不必和你多费口舌了，一句话吧，形势发展的需要。哎，我先得重点跟你说说这个春雷书店的事儿。王光志说了，他说呀，向文成的春雷书店太红了，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说呀，你弄点复活、爱马一类的书还可以，可是像短裤党、少年漂泊者这样的书就不宜摆了。你得赶快告诉店伙计，把惹眼的书都从架上拿下来。看来啊，以后春雷书店会另有用场。这个春雷书店也是向家在县城经营的商业之一，书店盈利有限，但是经营着各种新书，向文成自任经理，但是并不直接坐镇经营，只掌握着禁书和经营方向。最近呢，借着北京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春雷书店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向文成也知道书店太红了，就说啊，行，等风一停我就进城，叫伙计把书都给撤下来了事。可是我想的还是你离开笨花以后的事儿。文成，我也想过，县里的十五中和咱们的两级小学比，那当然十五中重要。现在那里热闹倒是热闹，可有点不可收拾了。学生为了建立伙食团跟校方闹闹还可以，推倒个城隍庙的泥胎也不算过分，可是要赶走校长，那就非同小可了。凡事都需要有人梳理引导，这就是王光志约见我的目的。我要是真走了，那咱们这洋学的校长就得你先兼起来了，即任的课对你也没什么，算术还算不到鸡兔同笼呢，那点国文呢你也不用备课就能应付。当然了，洋学也不能把你给拴住了，你还有石安堂，等到有了合适的校长，我就会给你推荐。甘子明和向文成的谈话已步入正题儿，气氛就显得有点沉闷。那些于国于民的大道理，在他们俩之间用不着相互分析告诫，对于上级的新举措，他们也用不着阻拦或者劝慰，这不过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只是在心里互道珍重。甘子明感觉到施安堂气氛的沉闷，又见向文成拇指顶在腮帮子上越陷越深，他就很想活跃一下气氛，就说，文成，刚才我在大风里还真看见瞎话了，瞎话倒是没说大风刮走碾盘的事儿，我看见他在大风里头勾勒着腰东抓西挠的，我就问他干什么，他说呀，大风刮走了他的帽子，后来他在村西口追上了他的帽子，拿起来一看，是西贝家榆树上的老个窝。向文成就说，瞎画的帽子准是刮上了树，老公们没了窝，就把瞎画的帽子当了窝。向文成立时就领会了甘子明讲这个笑话的用意，

0: 他振作了起来，积极地附和着甘子明。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童爱做了一个梦，是个夏日，他站在棉桃泛绿的花地里，有风吹来，那些小拳头大的沉甸甸的棉桃捶打着他的腿、他的腰和他的小肚子，他的小肚子顿时一阵麻酥酥的发热。他不敢轻举妄动，生怕稍一动弹，那美妙的感觉就会溜走。他就像

在他怀中的那个小人儿。只见向喜快速地把怀中的小孩交给了身边的甘运来，童爱这才看见，原来甘运来正跟在向喜的身后。甘运来接过向喜手中的小人儿，躲闪着童爱的眼光，把那小人直往怀里头藏。这时候天突然阴了，闪电把花地闪得忽明忽暗。童爱很想看清楚甘运来怀里那个小人的模样，却始终没能看清。那个小人老是把脸往天上仰，天上一打闪，他就冲着闪电咯咯的笑。向喜和甘运来就冒着闪电伴着小人的笑声急急地往远处走去。童爱醒了，小人的笑声还响在他的耳边。醒来的童爱看窗户，窗纸还黑着，屋子里四周更是黑得可怕，一种恐惧和失落感霎时间笼罩起童爱。他开始研究起这个梦，为什么向喜一看见他单把那个小人交给了甘运来呢？而甘运来为什么又把他东掖西藏呢？这怕是一种不吉祥的预兆吧。莫非除了二丫头，向喜身边又有了什么女人？童爱不愿再想下去了，她焦灼地翻着身，再也无法入睡，裸露着的胳膊磨蹭着他身上那条老棉花被窝，这被窝便是当年向喜带到军中又烧回来的那条。这些年童爱的衣服不断地更新着，唯独这条四蓬增老棉被他不更换，盖着它自己就觉得离向喜近了一些。那年在汉口遇上二丫头以后，她曾经下决心不再盖她了，但是天一凉下来，她就又不由自主地把这床被抱了出来。她亲近着这条老棉被，就像是坚守住了从前她和丈夫之间的那些恩爱。她坚守住了这条老棉被，就像是坚守住了丈夫。童爱是不相信梦的，欢喜的不欢喜的梦他做过不少，一旦睁开眼他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今天这个梦境却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过了一个时辰，又过了一个时辰，窗户纸已经发白了。童爱从炕上穿衣坐起，决心不再想梦中的事。谁知当他下地开始梳洗的时候，梦中那个小人的笑声又传了过来。童爱只觉得那小人是在笑他，是在提醒他，我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视而不见呢？我该叫你姨还是叫你娘啊？这个时候童爱仿佛听见那个小人真的叫了他一声娘，然后又扑回甘运来的怀里。童爱有些不能自制了，他奋力推开房门。其实推开房门并不值得用那么大的力气。他推开房门，站在廊下，刚刚升起的太阳正照在他的脸上，只把他照得有几分晕眩。他看看天，看看树，看看院子，后来又看见正在出入厨房的秀芝，便觉得哪儿都不顺眼。尤其是秀芝，怎么把怀里抱着的柴火里里拉拉地撒了一院子呢？过门都多少年了，怎么对向家的家风还是这么不在意呢？向家比淤城的家业大，可那也是老头子背井离乡拿命换来的，人命换来的家业，

0: 不该这样铺咱吗？
1: 童爱拿脚跺着台阶走下廊子，他开始弯腰捡拾掉在地上的柴火。他左捡右捡，捡了一大把，掐着柴火奔向厨房。他见秀芝正坐在灶坑前烧火，便把柴火哗啦一声拽在了秀芝的眼前。秀芝停下拉风箱的手，扭头看看童爱，就觉得童爱的脸拉得很长。秀芝心想，婆婆今天怎么给我捡起柴火来了？平日里她不趁手这种事儿啊。正在纳闷之间，童爱就开了口了。五辈娘，你可得记住，咱家的一草一木都容不得有人糟蹋，一根柴火棍子也是家产，你们不心疼，你娘心疼。童爱这一席话更让秀芝觉得事情蹊跷，但是秀芝从来不和童爱争执，她知道是自己刚才抱柴火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柴火撒在了当院，就赶紧说，娘，以后啊我仔细点就是了。边说边掀开锅盖搅粥，粥里正熬着小米粥，沸腾着的小米粥发着吭哧吭哧的声响，这声响标志着一种状态，锅里煎熬的是稠粥，不是稀粥。稀粥不是这声响，稀粥开起来是哗啦哗啦的。搅着锅的秀芝没想到这稠粥的翻腾又招来了童爱更大的不满。粥的稀稠当然关系着下锅米的多少，从前童爱对下锅米也是从不过问的，完全由秀芝一个人做主，婆媳二人也从来没有因为一碗粥的稀稠有过什么别扭。但是今天刚刚给秀芝捡回柴火的童爱又开始针对下锅米发表议论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锅前，透过蒸腾着的热气儿，终于彻底看清了秀芝正在熬着的的确是一锅稠粥，就说，五辈娘，你可是勤俭人家长大的闺女，听说恁家拿米下锅都是用生子凉了又凉的，怎么到了项家就变了样了？米是哪儿来的？地里种的。地哪儿来的？那是你公公要的。你公公怎么要得起地啊？那是拿命换的。你知道打一次龟山死多少人吗？你知道宜昌兵变有多少弟兄死在湖北孝感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枪子儿没让老头子送了命，那是老天爷有眼。秀芝一听童爱这番话，就知道这才是个开始，更激烈的言辞还在后边呢。她早就发现婆婆童爱近来添了一个爱絮叨的毛病，可是她自己觉得能够容忍婆婆，她觉得婆婆活得也不容易。许多时候秀芝对童爱的絮叨只当是没听见。果然童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絮叨，吾辈他娘，我问你啊，今天家里盖房啊？没有啊。那今天家里打坯？也没有啊。今天家里割麦子吗？没有。那家里有人坐月子吗？没有啊。既然家里头不打坯不盖房不割麦子也没有人坐月子，那你为什么往锅里下这么多米呀？谁吃稠粥？是打坯的、盖房子的、割麦子的、坐月子的。 没有打坯的、盖房的、割麦子的、坐月子的，就用不着熬这么稠的粥。秀芝脸对着锅，娘，粥是稠了，稠的都快赶上干饭了，你插根筷子它都不会倒，不信你试试。秀芝盯着锅开始发愣，灶坑里的火一旦熄灭，锅也终止了翻腾，米香正从锅里飘出来。秀芝看见今天的粥还真是稠了，但也绝不像童爱说的插根筷子都不会倒。但是他又不能真的拿根筷子去给童爱当场做试验，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垂着手站着不再言语。秀芝不再言语，童爱还在就着粥发表着议论。他又和秀芝讲起了败家的道理，他说自古以来败家就败在一根柴火棍子和一个米粒上。说着还搬出了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个大户人家拿米下锅不当事，刷锅水带出的米粒流到当街，有个人就专门替他家捡米粒，捡了就晒干存起来。结果兴许就是这户大户人家不停地损失米粒的缘故吧，这户人家穷了，最后沦落为乞丐。这乞丐要饭要到了那个存放米粒的人家，那家人倒给他半碗粥。这位由大户人家的子弟沦落而成的乞丐，吃着粥吃得格外的香。那个收米粒的人就说了，你知道这米是谁家的吗？是嫩家里头的。乞丐一听恍然大悟，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了起来。童爱说完故事又把话题转到了项家，他说，咱们项家呀，有人拿花不当回事儿，把花糟蹋在窝棚里，也有人拿米不当回事儿，把米糟蹋在锅里。他还说，现实项家的老人没了，弟兄分家了，再有人糟蹋花他也看不见了，可是没想到又遇见了糟蹋粮食的。秀芝明白，婆婆说的糟蹋花的人是向贵，而那糟蹋粮食的人便是他自己。秀芝这才开始委屈起来，忍不住就抽泣着扔下婆婆离开厨房去世安堂找向文成。其实呢，刚才厨房里的事情向文成已经听得一清二楚了，他正在世安堂等着秀芝来找他诉委屈。秀芝踏进门来，坐进沙发，掉起眼泪。向文成勉强笑着说，此事啊，不必伤心啊。依我看呢，咱娘絮叨的话越多，她絮叨的那事儿啊就越不大，真要遇到大事儿她就不絮叨了。你可没见过她遇到大事儿什么样，我见过。那年我和娘从汉口回奔花，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娘一路无话，那才是遇上大事了呢。别看今天他说你下米多了，明天你要真的少下点米，他准该说你下米少了，不信你就试试。向文成的一番话使得秀芝止住了眼泪，他轻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了。向文成劝住了秀芝，自己却琢磨了起来。秀芝见向文成只想事儿不说话，就说，你不说话了我怎么办呢？你赶紧去给娘盛粥去啊，那盛稠的还是盛稀的呀？这事儿得你自己拿主意了。秀芝走了，向文成接着琢磨。大凡睁开眼就没好气儿的人，都联系着晚上， 晚上一个人的胡思乱想，一个人梦境的好坏，早晨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白云瑞好不容易找到三仙观，结果非常失望。挺大一座庙，就一个破老道，而且喝得迷迷糊糊的，说话也不清楚。云瑞的心都堵满了，但是也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白云瑞清了清嗓子，镇定镇定。县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3: 哎，说吧，
2: 我这听着呢。我问问您，在大宋朝的管辖下有几个三仙岛？
3: 哎，这事儿问的新鲜，我也没念那么多书，也不懂得地理，我估摸着就这么一个三仙岛吧。
2: 那么在这岛子上有几座三仙观？
3: 一个呀，那还能有第二个吗？
2: 哦，那么观主是谁？嘿，您可别笑话，在下不才，我就是这儿的观主。那么请问观主尊姓大名？
3: 我父姓诸葛，单字名山，
2: 一般人呢都管我叫醉老道，我叫诸葛山。我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三清弟子，没人管也没人问，所以啊，我就无拘无束，跟酒吊命。没事化缘呢，我就化酒，回来我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这不，有一位极善人家办喜事儿，我去给道了个喜，人家赏给我2斤酒，回来我就喝，喝完了我就睡了。您要不叫门呢，我就连轴转了。这云瑞心说，真没出息啊，真是山高皇帝远，一点教规都没了。
3: 哦，
2: 那么这个庙宇之中就是您自己吗？打里打外，看门当家，都是我一个人。云瑞一想，完了，白来了，看来我跟我三哥徐良啊估计错了，夏随良他们根本就没来，不如我返回三教堂，如果见着大伙儿把事情说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再找。云瑞想到这就想走，可这老道突然想起点事儿了。
3: 哎，施主啊，您问了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不是本地人吧？
2: 你看得出我不是本地人？看得出来。那三仙岛才多大个地方，比屁话大不多少。我一高兴一天能转3圈，哪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长什么模样，我差不离都认识，我好像没见过您似的。另外您说话这口音也不像我们这似的，所以我断定您是外来人。
3: 对，我的确不是本地的，我是来游山逛景的。
2: 这景致可好啊，您溜达没溜达？上没上天柱山呢？那才美呢，山顶上有个水池子，管那个地方叫天池，
3: 说到那块洗个澡啊，丑人都能变俊了，就他妈我倒霉，我洗了有800回了也没变俊，大概我是没有缘分呐。另外什么黑风洞、黄龙洞、白龙洞，哎呀，其实

0: 十二洞，那景致奇特呀。可是呢，您也别瞎溜达。您看我们这个岛子不大呀，净出怪事儿啊。您要一个不注意，就许把小命送了，是不是呢？哎，您看我扯哪儿去了？我还没问呢，您的贵姓？免贵，姓白。哦，姓白，姓白？怎么？我这姓还有什么特殊吗？不是，您这姓倒没有特殊的。您等等啊，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这老道说着，摘摘晃晃奔那破桌子去了，把抽屉匣拉开，拿出个破本来，可能喝酒喝的，他这四肢都不灵活了，抖抖颤颤，掀了半天才掀了两篇。您等着，我找找。白，有啊，您是叫白云瑞吧？耶，云瑞一想，我的名儿怎么在他本上啊？想到这，云瑞就过来了，老道也没躲避。白云瑞二目落到本上一看，上的是个人名单，厚厚的一本儿。这第二个名字就是自己，头一个名白眉大侠徐良，上头圈着红圈儿。云瑞不解，就问道士：“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上的竟是人名？”哎呀，你要跟这没关系啊，是最好。您听我说说啊，我这个本儿叫生死簿，要登到这上这名啊，就算死了。您没看红圈吗？就都定了死刑了。世这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您说姓白，所以我就想起这生死簿来了，但盼您别叫白云瑞。你说错了，我的确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拉倒吧，您这人真能开玩笑，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才不是白云瑞呢，那白云瑞在开封府抓差办案，他能上我们三仙岛吗？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看这是什么。云瑞从怀里把龙鞭信票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你看看我是谁。老道揉揉眼睛一看，无量天尊，您真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啊，我的天哪。老道赶紧把他所谓的那个生死簿搁到抽匣里了，一把拉住白云瑞。白将军，你快走啊，快快离开，你要在这耽误时日，恐怕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快快快。白云瑞连动都没动。慢，诸葛道爷，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不怕死，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你这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叫生死簿？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这是指什么说的？你必须跟我讲清楚，我才能离开。
1: 无量天尊，你等等啊，我看门插着没。
0: 这老道摘摘晃晃跑出去了，把角门开开，往四外瞅瞅，然后把门关上，顶门杠子顶上，二次又回来了。看这阵儿，他这个酒劲儿已经醒了。
1: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0: 施主啊，你这人可真够犟的，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他还说 凡是人名在这个本儿上的，一个都不剩，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您看看，您第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你还活得了吗？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你快走。
2: 不，我非问清楚。
0: 诸葛山，你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好吧，遇上我这个老实人，我干脆就告诉你吧。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我这是下院，上院离这五里，就在西北崇林之中，那才是总根儿。要想上上院，必须路过我这儿，不知道的就混为一谈了。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也是这儿当家的，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让我跑道送信儿。另外，您看这是什么？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把箱子打开，里边全是酒瓶子，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您看见没？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那当家的跟我说了，凡是个人名上有的，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兑这迷魂酒，喝完了就全身瘫痪。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儿，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身份高低，给我赏钱。我说白施主请想，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我毕竟是个人呐，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所以我可没干呐。十瓶酒到现在原封没动，五十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儿，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白大将军，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我这人心特别好，谁是谁非我也有本事啊。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可是谁让你们把三仙岛的人给得罪了呢？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呢，这帮人呢，吃人肉喝人血，吃人肉都不吐骨头。白施主，话我就能讲到这儿，您快走，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一旦把您给堵上，不但你走不了，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了哈。我告诉你，三仙观有三位当家的，号称南海三真人。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人送绰号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你嘛，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没法致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岂有此理的过深。白玉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人太轻贱了，我不应该上赶着向你提亲，因此你才对我的看法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问一问你又犯了什么罪？你愿意就算，不愿意就拉倒，你何必对人要产生这种看法呢？你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白云瑞，既然咱把脸撕破了，不如就把事情摊开。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说不可。我帮你的忙，一不是给朝廷尽忠，二不是给开封府打溜须，三我跟上三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呢？我就打算以身相许，非嫁给你不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你才算补报了我的情。翻过头来我帮着你大破三仙岛，你看怎么样？呸！白云瑞气得一蹦多高。陆小英，我请你往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向你交代得十分清楚，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的夫人叫盖飞霞，我夫妻二人感情甚好，我根本就不能再娶妻了。我希望你打消这种邪念，尽管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只要你一提这件事情，你可就前功尽弃了。要白云瑞，要这么说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了。我可是个人呐，人生在世就是围着一口气，你要把我撅个对头弯，把姑奶奶气急了，我你要怎么样？我对你可不客气。那你随便吧，不管你施展出什么手段，白某放牌。这院里就充满了火药味。正在这时，就听这墙上嗷嗷一嗓子跳进一个人来。白云瑞闪眼观瞧，正是那大脑袋的老头。这老头一跳进院里，是吹胡子瞪眼，直奔陆小英。丫头，丫头哎，你都把我气死了。本来你的刀伤没好，我给你吃了最好最好的刀伤药，叫你在屋里头养着，转眼不见你又跑出来了。你给这个负心人小白脸子帮忙，你图个什么？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得真而切真，你也太不知羞耻了，你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怎么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你别看他脸子白，他心是黑的。丫头，你在旁边料等片刻，我把他给收拾了就得了。说着话一转脸，使了一招叫恶虎扑食，直奔白云瑞。你别说，云瑞见着他真怵头。前文书咱说了，在公孙家里，云瑞根本就伸不上手，让人家摔了一大串跟头，好像没摔死。玉面小达摩这么大的能耐，在人家面前施展不出来，但是白云瑞到了现在也只有豁出去了，刚想拉刀拼命，

0: 掌在空中晃了好几晃没落下来，他能舍得打吗？最后收掌跺脚，长吁短叹，哎，家门不幸啊！这真应了那句话，儿大不由爷，你爹娘过世太早，伯父我把你宠坏了。丫头啊，你就当伯父求求你了，咱们快点离开三仙岛，跟伯父回家，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很多很多，你又何必着急呢？丫头，快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就废了他。可能陆小英也有点害怕了，没有办法从地上站起来。好吧，伯父，我现在就跟您走，不过您可不要伤害白云瑞。
1: 哎呀，你还袒护他？好吧，我今儿个再饶他一次，只要你跟我走就行。
0: 陆小英临走之时扭回头来，完全改变了态度，对白云瑞说，白将军，我伯父性如烈火，倘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望你原谅。另外，你到三仙岛干什么来，我们爷儿俩都清楚。你要到三仙观找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你又要给某人某人报仇，对不对？可是我奉劝你，你千万别去三仙观，那乃是龙潭虎穴，你要一去可凶多吉少。我可不是吓唬你，不管你对我看法多么不好，你要听我的忠告。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下院，返回三教堂，或者回开封前去请人，你把那有能耐的、身份高的，甚至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封上人雪珠帘全都请来，或许能打破三仙观，达到你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你们是枉返徒劳，自取灭亡啊。作为朋友，我最后再劝说你一遍，希望你不要当耳边风。当然了，从几次咱们见面来看，你这个人刚愎自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去三仙观，你可小心这五关。哪五关？这头一关，你要闯断魂谷；二一关，你要闯落魂桥；这第三关，你还得闯过迷仙洞；第四关，你还得打破绝命台；这第五关最厉害，你还得闯过白骨峡，你才能到达三仙观呐。恐怕这五关你插翅也飞不进去。另外，这陆小英还想往下说，大脑袋老头急了，别说了，就这点底你全抖了给他了。三仙观跟咱也不沾亲，这小子跟咱们也无情，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他爱闯就闯，他爱去就去，死了活该，跟咱毫无干系，快跟我走。这老头说完了，拉着陆小英的胳膊愣给拖走了。陆小英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那意思对白云瑞是恋恋不舍呀。云瑞一直看着他们爷俩没影儿了，长出了一口气。小达摩心说，这爷儿俩是干什么的？这大脑袋老头究竟是谁呢？好高的本领啊！还有这个陆小英，凡是跟他打照面的人，刚一举手，身子一震，就七窍流血而亡。难道他会什么外科手段？不成，我这人可真了不起呀！要不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暗器。怎么办吧？我是上三仙观，是不上三仙观？看意思，陆小英没说瞎话。我一个人去，果然是凶多吉少啊！他正瞎想着呢，那个醉老道欧阳山跌跌撞撞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白施主啊，方才那姑娘说的果真不假呀，听人劝，吃饱饭呐、啊，你就死了这个念头，别上三仙观了，赶紧回去搬兵去吧。另外我可不是撵您呐，我这地方可不保险，随时随地得来人啊，我都叫他们欺负苦了，在他们的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就因为我贪生怕死，嘴又馋又有喝酒的嗜好，我就苟延残喘勉强活着。但是我良心可没坏，但能不害人我是绝对不害人的。白将军你快走，你别忘了生死簿上还有你的名字，要叫他们给堵上，不但你好不了，贫道我也活不成啊，我求求你了。云瑞点点头，诸葛县长，你真是个好人，白某万分感谢。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掂量掂量，能有二三十两吧。云瑞往桌上一放，县长，我这回出门仓促，没带来多少富余的银钱，这点银子聊表寸意，您打点酒喝吧，来日方长，我必有重谢，告辞了。这老道一看这银子挺高兴，不住地在后边称谢。白云瑞就离开三仙观的下院。等到外头，云瑞脑瓜一凉快，心说，算了，我得吸收我爹的教训呐、啊。我听我四伯父蒋平跟我说，我爹就宁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人家大伙劝他别上冲霄楼，他是一个不听，百个不听。结果在第三次探冲霄楼之时，掉在同往镇落了个乱箭穿身。我呀，别学我爹，干脆我就听他们的话，我不上三仙观了，我也不闯这五关了，回三教堂送信儿去。云瑞打定主意，一转身顺着山路越过天柱山

又回到海边上的蓟仙村。云瑞一想啊，我还住那个招商店房，都是熟人，处的不错，将来大队人马来了，还要把他这个店给包下，作为站脚地。云瑞迈步一进店房，陈掌柜的跟伙计还真认识他，全跑出来迎接。哎呦呦，白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该办的事儿办了，都办完了。您是不是还想住到这儿？哎，我住一夜，明日我就要返回中原。好嘞，您住那屋还闲着呢，赶紧请吧。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伙计又泡茶，又给打镜面水、洗脚水。白云瑞洗完了，觉着非常舒服，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了，掐手指头一算，哎呀，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要按他的脚程来说，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如果这阵儿我们哥俩要见着，我得多高兴啊！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那个人格外的聪明，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哎，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三仙岛，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不管徐良在哪儿吧，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儿。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了，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轻松。他一琢磨，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掌灯的时候他问伙计，哎，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啊，对呀，您还惦记这个事儿呢？是啊，怎么了断的？啊，是这么回事儿，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琼州真派了人了，还过府验尸，后来查明情况，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官府备了案缉拿凶手，就这么处理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曾真在频道里报了一个选题，就是关于替江小璐的儿子毛毛找熊猫写的事儿。头很快就批了，说他一定要抓住，不仅要抓住，而且还要往深里做。头说，谁说现在的人一心只想着升官发财、男欢女爱，像这样自发的善行与爱心奉献，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媒体要大力弘扬的。曾真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把这个想法跟江小璐交流的时候，会被他一口拒绝。这让曾真很不爽，他甚至对江小璐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当初可是他自己哭哭啼啼求人的，我不图你千万谢，总不能这么过河拆桥吧。曾真进而迁怒于张仲平，都是他，要不然也不会惹出这么多事儿。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瞧瞧江小璐当初抱着张仲平哭泣的样子，他像是他朋友的老婆吗？德行。好吧，你们什么关系我可以不管，但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得帮我去做江小璐的工作。曾真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张仲平刚到办公室，他正烦着呢。胜利大厦的事儿看来得拖一阵子了，就是不知道这中间会不会有别的拍卖公司插一杠子。这徐毅也是，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也没有来公司上班了，搞得唐文老问他，可他问谁去呀？曾真在电话里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在医院里啊？”“
2: 没有啊。”“哎，怎么你还查我的岗啊？”“
1: 查你的岗？没资格，没兴趣，也没那么无聊。哦，是这样，我们栏目想为毛毛小朋友网上找熊猫写的事做个节目，可他妈妈不同意。”“
2: 这是好事儿啊，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1: 不知道啊，所以想通过你做做他的工作，你不会推辞吧？”“
2: 通过我做工作？为什么呀？我跟他也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你为他儿子的事儿出过那么大力，他还说要好好谢谢你呢。如果他本人不同意的话，我可能也真没办法。哎，真的。”“
1: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试都没试，怎么就知道不行？算我求你，请你帮个忙行吗？”“
2: 好好好好好，你啊先别发飙，我呀我试试啊。”“哎呀，难怪这社会上的人都说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1: 你说什么？哎，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胜利大厦的事儿别说没完，就是了了，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再没有事儿撞到我枪口上。”
2: 张仲平暗暗地笑了，这姑娘说话怎么这么硬邦邦的呀，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有点意思，张仲平这样想着，心情反而好了起来，有了和他开玩笑的心思，于是在电话里说：“哎，曾大记者，听你这意思，你是准备一辈子惦记上我了是不是？为了不辜负你这片心意，好好好，我呀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不是跟他联系，你得保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0: 我等你的消息啊。
1: 说着，曾真放下了电话。
2: 但江小璐还是拒绝了张仲平。
1: 江小璐说，
3: 你放心，我不是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那些好心人为我们母子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的，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至于上电视，我已经回绝过了曾记者了，他干嘛要找你做说客呀？
2: 哎，我也想知道，哎，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呀？
3: 很简单，我不想我和毛毛被打扰，我要为他的将来考虑。他毕竟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血液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会孤独的，也会自卑的，他甚至会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太可怕了，你不觉得吗？
2: 可是如果这件事在电视上报道出来，那些做了好事的人的善心是可以得到弘扬的。再说了，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这种温暖的人性的力量。
3: 可他也可能让我们母子成为新闻人物，要么被指指点点，要么让我们处于被同情被怜悯的境地。仲平，我真的不想这样，你难道这都不能理解吗？
2: 如果你只是担心这个的话，那在技术上很好处理啊。比如说在你和毛毛的脸上打上马赛克。
3: 不要。仲平，曾记者让你来做说客，是不是让你挺有压力的？你就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知道我对不起他，你替我对他表示歉意。不过他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呀。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愿意用别的方式对那些好心人表示感谢。仲平，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2: 可是你……
3: 你真的不要再说了，没用了。那些给毛毛书写的人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好心人，他们不是为了贪图那种廉价的表扬与宣传，完全是因为相同的血型而把彼此当作亲人。可能是曾真已经跟他们说了什么吧，他们正准备离开呢。你呀，就别操心了啊。
2: 张仲平还要说些什么，江小璐那边已经把电话给挂了。张仲平摇摇头，吐出了一口长气。没过多久，张仲平手机响了，一看是曾真的号码，便犹豫着没有接，因为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跟曾真说，他得先想一想怎么说才能帮他打消那个念头。
1: 曾真等了半天没有人接电话，放下手机，有点窝火的小声骂道，
3: 是不是又开始躲我了？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1: 刚骂完，手机又响了，他还以为是张仲平回拨过来，原来却是舅舅胡海洋，而且正好说的跟张仲平有关的事儿，说张仲平这会儿正在三地拍卖公司等他，问曾真有没有时间一起去，关于他竞买胜利大厦的事，还得请他帮忙盯着。曾真说没问题，让胡海洋来台里接他。他又给张仲平打了两个电话，他一个也没接。曾真这才知道他还真是有意躲他，心说巧了，等我当面逮着了你，看你怎么说。到了车上，曾真问胡海洋张仲平这个人怎么样，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人不地道。
2: 胡海洋说，他不接你电话很正常，两边都是他的朋友，肯定是有难言之隐嘛。
3: 也许吧，问题是你们男人哪有那么多难言之隐，累不累啊？不能跟人说的事儿不做，不能做的事儿不想，事情不就简单了吗？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不就行了吗？说几句真话有那么难吗？
2: 这社会上的人和事儿啊，要都像你说的那样，那还真就简单了。可更多的时候啊，人会被无数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3: 舅舅，您是在跟我谈人生的哲理，客观上却在替张仲平辩护。
2: 我干嘛替他辩护啊？没有，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3: 你也觉得奇怪？

0: 不是，我是奇怪，你似乎挺在乎他的呀。
1: 我在乎他干嘛呀？谈不上，只是我觉得这个人似乎挺让人捉摸不透的。说他奸诈吧，他似乎又挺诚实；说他实在吧，他又经常跟我耍滑头。反正我觉得这个人挺复杂的。
0: 打住吧，曾真，我跟你说啊，可不要把心思花在揣摩一个成功的已婚中年男人身上，那会很危险的。当你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欲罢不能了。
1: 什么呀，舅舅，你怕我会看上张仲平？那也太不靠谱了。
0: 反正我提醒过你，一个成功的已婚中年男人对你们这些80后女性啊是最有杀伤力的。
1: 我有免疫力，放心吧，舅舅。你啊，这也是经验之谈吧，小心我到舅妈那儿去给你告状。
0: 那我倒不怕，我就不信了，你这小胳膊肘会朝外拐啊，那我这20多年我不白疼你了。
1: 那可不一定哦，你要知道我的原则性可是很强的。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3: 在另外一条大街上，唐文也在往张仲平这边的公司来，他炖好了鸡汤，正要给江小璐的儿子毛毛送去，顺便也给张仲平送一点过来。胡海洋的车就快到张仲平公司所在办公楼的停车坪了，曾真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台里的同事病了，有个采访任务想让曾真去顶替出一趟。胡海洋问清了情况，让他赶紧回去。曾真说，我不想去，那个采访任务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报道一下今年的高考政策，没有任何个人发挥的余地，我打个电话让实习生去。我呀，更想去见见张仲平，我得看看他到底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哦，顺便也想看看胜利大厦里边到底有多少秘密，我怀疑他不一定跟你说真话。
0: 胡海洋说，你呀，还是要以工作为重啊。我看这样吧，见张仲平不着急，他是没安排啊，咱们中午一起吃饭。你呢，先去替同事代班，完事儿再过来。要了解胜利大厦的情况，我一个人去找他效果可能会更好。为什么呢？第一，我是买家，这拍卖公司是有义务向我说明胜利大厦的瑕疵的。第二，我不是记者啊，张仲平不会设防，也不会有心理障碍。
1: 舅舅，你这么说倒是有道理，那我先下车打车回台里。
3: 这时唐文乘坐的出租车正好到了，唐文下车，曾真认出他就是张仲平的太太，上一次在手机商场见过的。曾真看了唐文手上拎着的东西一眼，上了唐文刚才坐着的车离去了。唐文很少来张仲平的办公室，但秘书小叶是认识他的，否则他这秘书也当得太不够格了。见了唐文，忙引着他到了张仲平的办公室。唐文前脚刚进，胡海洋搬着满满一箱酒也到了公司门口。张仲平的部门经理许达山见状小跑过来搭一把手，和胡海洋抬着那一箱酒说笑着也走进了张仲平的办公室。胡海洋和唐文刚才在电梯里打了照面，在张仲平办公室见面之后不禁一笑，张仲平忙介绍他们认识。
0: 胡海洋感慨说，你们家真是黄金组合，一个在海里，一个在岸上，
4: 一个吃皇粮，一个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全让你们家给占了。张仲平是一个会讨老婆欢心的人，说这不算什么，我要向你隆重推荐的是我老婆炖的鸡汤，那才真的叫一招鲜吃遍天哪。胡海洋羡慕地说，嘿，张总，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有个这样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好太太，每天都有这样的特供鸡汤喝，真是叫做神仙也比不上啊。
3: 唐文说，哪里哪里，今天这鸡汤也是给一位住院的小毛毛喝的，张仲平一个去世好朋友的孩子，熬得多了，顺便给他送一点来啊！来来来，胡总也一起尝尝吧。
4: 好好好，嘿，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张总，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说着，胡海洋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两瓶青花瓷瓶的晴天祝酒。张仲平的眼睛为之一亮，哟，晴天柱保健酒，胡总，你做事还真是雷厉风行啊，这么快就把产品给弄出来了。胡海洋说，我呀，早年做股票证券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要么不做，一旦决定要做的事儿，下手啊就得快，我不喜欢做事拖泥带水的。我给你送酒，一呢是表示感谢，二吧，我知道你应酬多，希望你能在你的朋友中多宣传宣传，口耳相传比什么广告都管用。
3: 唐文称赞那瓶子好漂亮，胡海洋说是他自己设计的，唐文说真不错，张仲平也跟着说不错，古朴典雅脱俗，有个性有品味。他拿起来把玩着，爱不释手的样子，好半天才把它放到了博古架上。胡海洋说，金玉其外，琼浆其中，这酒的味道更不错，怎么样，开一瓶试一试。张仲平忙说，不了不了，我欣赏欣赏就行了，喝就免了。胡海洋说，怎么，教授不让喝啊。唐文说，我哪里会管他这个，是他自己几年前发过毒誓，说这一辈子滴酒不沾了，胡总就不要让他为难了。胡海洋说，羡慕羡慕啊，张总，什么叫幸福，夫唱妇随，琴瑟调和，这就叫幸福。不过拍卖行业是服务行业，张总不抽烟不喝酒能行吗？张仲平说，倒也没什么，我们做拍卖的虽然是从别人嘴里讨饭吃，但人跟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我是先让自己努力这样做，别人自然也就不会故意为难我。胡海洋说，难得啊。张仲平说，胡总见笑了。胡海洋说，哪里哪里，了解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他做一笔生意，一个人对利益的态度会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暴露无遗，嘴里说的天花乱坠都没用。上次拍卖这个酒的商标，我就已经了解了张总的为人处事，我觉得张总是一个可以当朋友交往的人。张仲平再次感谢胡总看得起。
4: 胡海洋接着说，我今天来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最近还有什么东西要拍卖，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房地产项目，土地也行，烂尾楼也行啊。张仲平刚要说些什么，手机响了，看了一下号码，发现又是曾真，他对胡海洋说了一声对不起，走到房间里去接电话了。唐文好奇地看着他。张仲平小声在电话里说，哦，曾真啊，哎呦，我哪敢不接你电话呀，为你的事儿啊，我特意来找江小璐，我在哪儿？

0: 我在医院呢。哎，确切的说啊，是在医院的停车坪。哎，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我呀，没能做通江小璐的工作。他不想让自己和孩子呀在电视上曝光，说怕孩子在心灵上受到伤害。曾真，喂，喂，曾真。电话那边的曾真却已经把电话给挂了。张仲平不理解他怎么会这样，但也不想深究，摇了摇头出了房间。张仲平是个稳重的人，在胜利大厦的拍卖委托没有正式拿到之前，不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业务。他从里屋出来之后对胡海洋说，他会替胡总留心的，一有好项目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他。
1: 胡海洋要走了，张仲平一直把他送到了电梯口。唐文注意到张仲平搁在办公桌上的手机，等他送人回来，问他刚才打电话给他的是谁。
0: 张仲平说，是曾真，他呀想采访小璐，和小璐呢不同意，他想通过我做小璐的工作。要不一会儿你再跟小璐说说。
1: 是吗？这电话又不是什么商业秘密，干嘛背着人打，鬼鬼祟祟的。
0: 张仲平诧异地望着唐文，胡总不会在乎这个。中午啊，丛林替我约了两个朋友一起吃饭。要不我先送你去小璐那儿。
1: 我说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小璐小璐的，他叫江小璐。
0: 老婆，你对张仲平不满的还有曾真。曾真挂他的电话是因为他在明目张胆的撒谎，因为当他从胡海洋的车上下来时，明明看到了张仲平的车，那时他已经约好了和胡海洋见面，怎么可能在医院里呢？他不明白张仲平为什么总是撒谎呢？我又不是你老婆，有必要这样？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

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别看龚大鹏现在落难了，但生意场上的基本规矩还是懂的。比如说，请人吃饭就必须提前到，先把那儿的环境和菜谱熟悉了，以便到时候向客人介绍和推荐。请客的酒楼不过是自家饭堂的延伸，如果落在客人后面，就像客人到你家里来拜访却吃了闭门羹一样，那是大不敬的。所以龚大鹏和何宝早早的就来到了前川酒楼，订了一个包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听到外面轻轻的敲门声，紧接着迎宾小姐把丛林和张仲平让进来。龚大鹏马上跳了起来，一副热情洋溢的样子。
2: 哎呀，张总吧，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今天总算是见到活人了。说着，龚大鹏伸过手来握张仲平的手，力气大得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他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力气。张仲平可没见过这样的，连忙把手抽回来，往脑门前扬了扬，说：“你好，你好。”龚大鹏腾出手来，边递名片边自我介绍：“小弟龚大鹏。”龙共工，大鹏展翅的鹏，名字呢是我爷爷起的，大概希望我鲲鹏展翅九万里，疑似那个银河落九天，他肯定没想到这几十年过去了，大鹏啊，早就变成洞庭湖的麻雀了。丛林说：“龚大鹏，你是洞庭湖的老麻雀，也是见过风浪的了。”好了好了，老公啊，你可别谦虚了，坐坐坐坐坐。哎，叫小公小公。丛林说：“龚老板啊，你就别客气了，随便一点。你比我和张总啊都大三岁，怎么说也该叫你老公了。”哎，老公就老公啊，今天啊我做东，丛哥，你看吃点什么？是鲍鱼还是龙虾？这个是我的侄儿兼助理何宝。何宝呢一直躬身在旁边等着被介绍，这时忙说：“丛厅长好，张总好。”边说边学着龚大鹏的样，把手伸过来要跟人握手。张仲平双手举起来，赶紧抱拳拱了拱，说道：“你好你好。”丛林接着说：“老公啊，哎，你怎么搞得这么隆重啊？我不是说要到你们乡里去吃农家菜吗？进这种酒楼可已经破例了啊，随便点几个家常菜就行了。”“哎呦，那怎么行啊？不行的。哎，小姐你过来。哎，你们这儿都有什么招牌菜啊？”“
1: 哦，先生，除了鲍鱼和龙虾，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叫黔驴技穷，客人反应不错，要不要来一份？”“

0: 红林对这菜名挺有兴趣，随口问：“哼，黔驴技穷，这是一道什么菜啊？”“
1: 就是红辣椒爆炒驴肝肺和牛鞭，是正宗的黔川风味儿。”“
0: 黔川风味儿是什么风味儿？恐怕是酒店的老板教服务员胡扯的。”张仲平心里想笑，嘴上却说：“哼，这菜名有点黑色幽默啊，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肝肺那是什么呀？弄得不好就是好心呐，好心当成驴肝肺，还怕不够劲道，还要来牛鞭帮一把，有点意思。”龚大鹏说：“哎呀，这文化人就是文化人，这张总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何宝，哎，你学着点啊，这都是文化。”丛林说：“我觉得这名字并不好，什么黔驴技穷啊，不就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的意思吗？这菜名啊，给人一种添堵的感觉，不好不好。”龚大鹏弯拐得快，说道：“哟，听丛哥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是啊，你说吃顿饭，把个菜名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什么？还没讨个好彩头，是不好，是不好。这菜不要了，服务员再推荐一个。”“
1: 先生，疑似熊掌怎么样？”“
0: 熊掌？”何宝说：“这个我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龚大鹏说：“哦，这就是他说的那个熊掌啊？”“
1: 哦，不是，他说的是熊的爪子，那是真正的熊掌，是野生保护动物，是不能随便吃的呀。我们这里的疑似熊掌其实是牛蹄。”
0: 张仲平问：“牛蹄呀？说说看。”“
1: 啊，那我们得从红军25000里长征说起。大家一定听说过红军战士吃皮带的故事吧？一般来说，牛皮带是煮不烂的，煮不烂就消化不了。但是这事儿到了我们老板的爷爷手里就没什么了。”
0: 龚大鹏说：“哎，长话短说，长话短说，说你们那个熊掌。”“
1: 哦，是这样，把整只牛蹄切好，先用温火蒸7749个小时，不能用自来水，也不能用矿泉水，得用青山寺山脚下化龙池里清晨5点钟的清泉水。”“
0: 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哎，服务员，你就说多少钱一份吧。”“
1: 啊，不贵不贵，一份198元。”
0: 丛林说：“哎呀，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龚老板：“算了，太贵。”龚大鹏说：“哎，不贵不贵，那就点一份。谁说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啊？我们点了熊掌，哎，偏偏还要点一份鱼。小姐，你们这儿最贵的鱼多少钱
1: 啊？”“啊，我们这里最贵的鱼是鲍鱼，您是要6头的还是12头的？”
0: 张仲平出面制止说：“小姐，你打住啊，鲍鱼那是鱼吗？那是一种原始的海鲜贝类，单壳软体动物，属于海鲜。哎，我说老公啊，这海鲜要不就免了，丛法官皮肤过敏，等于花钱找罪受啊，这是。”“哎呦，张总，你熟悉丛哥的口味，要不这点菜的活请您代劳得了。”“要我点？我可是只点贵的，不点对的。”“哎呀，贵的那就贵的，没问题。”“开玩笑开玩笑，老公啊，你和丛林是朋友，就听他的，点俩家常菜就行。”“哎，不行不行，请你和丛哥不容易啊，咱们得上上档次。”丛林说：“什么叫上档次啊？吃龙虾吃鲍鱼那就叫上档次啊，只点贵的不点对的，那叫没文化。哎，别说你现在经济方面还很困难，那就是有钱也没必要这么糟蹋。”龚大鹏连连说是。 丛林接着说。

0: 饭的，胃口也不小啊，像拧不干的抹布，哎，真的要是条条蛇都咬着呀。帮了一次你的忙，哎，就像是你的祖宗，那你就得供着。俗话说，这小鬼难缠，一点儿都没错。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继续说，你说的这些啊，是因为到了具体管事的人那儿了，他们呀，公私不分了。龚大鹏说，他小姨妈的，说起这个我就烦了。算了，不说这个。张仲平叹了一口气，又点点头说，是啊，现在看哪一行啊都难。龚大鹏继续说，哎呀，张总，我原来啊也承包过左达的一些小工程，哎，挺好的，原指望跟他一起做大做强，哎，谁知道这胜利大厦没做完，哎，他先变成一个赌博佬。这左达也是，小姨妈的昏了头，黄赌毒，他怎么能沾呢？那是死都不能沾的嘛。张仲平点点头，何宝一直注意着张仲平，也跟着直点头。龚大鹏继续说，哎呀，我那些垫的钱那可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都是血汗钱，原来指望左达还能开工，哎，他这一死，等于撒手不管了嘛，我怎么办呀？我有时候啊，真的连杀人的想法都有，我还得想办法骗那些把钱借给我的亲戚朋友，那要不然，他们就把我给撕了。张仲平同情地望着龚大鹏，伸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拍了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龚大鹏的事儿搅了自己的生意，但自己情急之下接受曾真采访时说的那番话，基本出发点就是站在农民工立场上说话，龚大鹏中间插进来便在情理之中，也是大势所趋了，也许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种状态。龚大鹏可不知道张仲平的这些心理活动，殷勤地望着他说，哎呀，事到如今啊，我只能靠政府了，我只能靠法律了，我只能靠从哥和张总。张总，你可得一定得帮我啊。张仲平说，哎，咱们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那是什么呀？缘分呐。你我通过丛林已经是朋友了，龚老板你放心，只要咱们好好配合，我想啊，结果大家一定都会满意的，你说是不是？是，张总这个朋友啊，我交定了。菜很快就上齐了，龚大鹏要上酒，丛林不同意，说下午还得上班。也因为没有喝酒，大家吃得比较快。见丛林和张仲平前后放下了筷子，龚大鹏说，哎呦，这顿饭没吃好，啊，走，咱们干点别的去。一边招呼服务员来埋单。张仲平一把拉住龚大鹏要埋单的手，哎呦，不劳龚老板啊，来之前我和丛林说好了，这单啊我来买，而且已经买过了。龚大鹏立即大嚷起来，哎，张总，

0: 怎么能这样？看不起我这朋友是不是？
1: 老公啊，没那么严重啊。我有这儿的金卡，能打折。再说了，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地盘我做主。
2: 龚大鹏执意要把钱掏出来往张仲平的怀里塞。
0: 哎，不行不行，说好我请客，张总抢着买单，哎，这不等于打我的脸吗？
2: 丛林凑了过来说：“
1: 哎，老公啊，张总既然已经把单买了，龚老板你就算了吧。既然张总已经把单买了，咱们就下次啊，下次。”到你那儿去吃农家菜。
0: 你看看你看看，抢单都这么有水平，不愧是做大生意的人。
1: 哎，张总，我服你啊。那行，咱们赶紧去黄金大酒店，我请两位洗桑拿。
2: 丛林说。
1: 龚老板，看来你是还不了解我呀，要去你自己去啊，我可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0: 洗桑拿没什么呀，这洗桑拿才体现人人平等，大家都光着身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多好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都光着又不怕有窃听器。
2: 张仲平笑着说：“
1: 洗桑拿是没关系，关键现在的桑拿洗不好，越洗越脏，是不是啊，丛法官？”
2: 丛林说：“
1: 哎，说不去就不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0: 哎呀，丛哥，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1: 郭老板，我没生气。哎，这样吧，我先忙，先走。你呢，跟张总也认识了，以后有什么事啊，直接联系。我呢，就不用夹在中间了。
0: 哎呀，丛哥，你真的没生气啊？
1: 没有。
0: 张总，你看这。
2: 张仲平说：“
1: 哎，恭敬啊，不如从命。你呢，就依了丛法官吧。”
2: 龚大鹏连忙说：“
0: 好好好好好。”
1: 丛林又说：“哎，要不你们继续谈，我还有事儿，打个的先走。”
0: 那不行啊！丛哥，我送你，我打的送你。
1: 哎，算了算了，我自己打车走。
2: 张仲平说：“
1: 龚老板，咱们已经认识了，以后呢，随时再联系。要不，还是我送丛法官。”
2: 龚大鹏见状，以为他们两个还要去办别的事儿，或者说别的话，自己夹在中间不方便，于是说：“
0: 好好好，改天我到你们公司去拜访啊。”
2: 丛林上了张仲平的车。没坐一会儿就忍不住数落张仲平：“
1: 哎，你今天可有点过分啊，怎么不把事情敲定了呀？
0: 龚大鹏他毕竟是个粗人，你可别把这事儿给故意耽搁了，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你就不怕他病急乱投医啊？”
2: 张仲平说：“
1: 这龚大鹏啊，虽然是个粗人，哎，却一点都不傻，我要是太主动了，那他一定会顺着杆子往上爬。放心啊，我有分寸，等我见了侯昌平，我会主动和龚大鹏联系，我相信他不会不给你面子。”
2: 丛林说：“
1: 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啊。”
2: 见张仲平一笑没说话，又问：“
1: 哎，你约侯昌平了？”
2: 张仲平说：“
1: 哎呀，不能约，一约准约不上，我得直接上门去碰他。”
2: 丛林说：“你不能把他当我一样说上门就上门啊，小心吃闭门羹。还有啊，你得注意了，侯昌平可是老革命啊，又快退休，可别拉人下水啊。”张仲平说：“
1: 你这叫什么话，我拉谁下水了？你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这些生意人啊，我张仲平像奸商吗？你知道现在做生意有多难吗？除了做市场还得做关系，而且归根到底最终还要做到关系上去啊。
0: 但做关系不止权钱交易一种吧，学问深了，那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分

寸，这太重要了。多一点那就是违法乱纪，少一点呢，也就算打擦边球。我呀，是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罪犯的，更不想哪天啊被你亲自给审办喽。放心吧啊。说话间，车子已经开到中院大门口，但张仲平并没有停车，而是拐过一条街，在一家超市门口停下。他知道丛林要注意影响，要是让他那些同事看到，没准会猜测他是被当事人请去喝酒了，那可是法院明文禁止的。在这方面，两个人还是很有默契的。丛林下车以后，张仲平并没有马上把车开走，他给徐毅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的手机仍然没开。这小子在干什么呢？张仲平觉得自己应该好好跟徐毅去谈谈了。